0: 那种关系，当然，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嘛。而且我对朱正礼的印象挺好的，我觉得可以继续交往。但是没想到啊，朱正礼是有家庭的。后来他老婆来厂里边闹过，之后就没再见过面了。
1: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江良山给你跟朱正礼拍了照片，并以此来要挟朱正？
0: 有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1: 可你并不感到意外，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似的。
0: 潘警官，我的反应又让你失望了。说实话，当年我确实也痛苦过、愤怒过。朱正礼的老婆当着全场的人的面骂我是破鞋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头跳进厂里面的硫酸池的。可是现在这个岁数了，想通了，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不遇到点坎儿呢？时间不就是治疗一切的良药吗？
2: 棍子，棍子。
1: 都赖背头。
3: 我们在梁桂香租住的别墅里起获了他和毒贩曹小鹏、江连山大量的资金转移证据，以及新型冰毒紫冰三号的配方。在铁证面前，梁桂香对其制贩毒品和洗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梁桂香的供述，自2005年开始，他勾结江连山和魏胜义，利用工作单位平安市第二化工厂做掩护，制毒贩毒。在这期间呢，他还通过色诱朱正礼，获取了提纯紫冰三号的制作配方。2008年，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李凤山，无意间通过提货单发现了储运车间的制毒原材料。梁桂香害怕罪行暴露，就让江连山去收买李凤山。江连山和魏胜义约李凤山到了东郊仓库，争执中，魏胜义失手打翻了浓硫酸桶，成三农业建设到了李凤山的头部和躯干，造成了大面积的化学灼伤。案发后呢，梁桂香授意江连山威逼利诱魏胜义，让他一个人来顶罪，好掩盖他们的贩毒真相。2010年，第二化工厂停工改制，梁桂香和江连山制毒贩毒的活动也

0: 是，你怎么这样招待贵客呢？
1: 他们非得来这儿，我去。
0: 你这传出去不是打我脸吗？
2: 就是啊，这饭是人吃的吗？
3: 这话说的，这么多人吃着呢，我们都不是人呐。
4: 康总，康总，你这个涉嫌是用词不当。康总，搞投资的，也是我们商学院。
2: 一、二、三叉戟，市局的。你们有个姓郭的副局长，我认识。
5: 哟，你还认识我们局长呢？
2: 朋友嘛。
4: 咱们还是进包间吧，啊，这人多不好讲话。
2: 老周，你就死心眼儿，几位民警同志不愿意进去，你搬出来呀？你看这包间多大呀？啊，那谁，把人轰！
4: 这倒也是个办法。
6: 哎，大家不好意思啊，先别吃了，来给我们腾个地儿啊，快！
7: 哎，
6: 谢谢了。
7: 您别啊！哎，你这，
6: 哎，快！
2: 哎，那谁，哎，你踏实坐着，你踏实坐。我到哪儿都是包场。

0: 工作餐，为了保证私密，今天我就没招呼外人。这几位都是我们学院这一届的学员，正阳公司郑天安郑总，哇，搞金融投资的；海天网络刘富阳刘总，这是庆安科技赵正赵总，这位是东方海李希正李总。
1: 东方海澡堂子吧？
2: 连锁洗浴中心，服务行业。
1: 好，好，
0: 条件有限啊，照顾不周，粗茶淡饭不要介意。
3: 我们还是吃这个，自己花钱吃得踏实。
0: 讲原则啊，我敬佩讲原则的警官。你们几位啊，要好好跟人家学，就算做生意也必须要讲原则。
2: 对，
0: 来，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6: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公益光伏电站投运，阳光助力乡村共富。我县举办2026年志愿服务暨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近日，国网浙江电力一起种太阳公益项目。2026年首座公益光伏电站在凤凰山街道正式建成投运。
1: 此次投运的光伏电站创新采用强村带弱村阳光助老人模式，选址位于凤凰山街道巧云集体经济组织淘宝楼二期屋顶，依托高层优势实现高效发电，采用绿电就地消纳、余量上网的模式，既能为当地木碗电商产业降低用电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又能通过稳定发电为萧伯村提供长效帮扶。一岭之隔的河坑村村集体经济相对薄弱，作为直接受益村，电站的稳定收益将全面兜底村内阳

0: 老服务、基础设施维护、人居环境整治等公益事业，有效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1: 我们草原集体经济组织有占地20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万方的综合商务楼，正好有条件利用屋顶搭建光伏电站。河坑村集体经济组织目前的征收的路子呢还不多，通过这种村帮衬的模式，既盘活了我们的闲置屋顶资源，又能精准帮扶河坑村实现资源互补共同发展。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与河坑村的联动，让光伏收益真正惠及更多群众。
0: 该电站装机容量0.15兆瓦，设计使用寿命超25年，投运半个多月已实现上网电量11271度。参与浙江省机制电价竞价后，预计每月可为村集体增收5000余元，所有收益将定向用于老年关爱、设施升级、就业拓展，以长效造血式公益助力乡村振兴。
2: 安装才半个月就有了近3000元的收益，我们计划用这笔钱支付村道路灯电费，用于全体村民福利及困难群众慰问等，即把集体收益用在民生实处。
0: 杨公益项目由国网浙江营销服务中心于2021年发起，依托网上国网 APP， 鼓励用户通过线上缴费、低碳节能等行为积攒阳光值，汇聚形成公益金，用于乡村公益光伏建设，收益专款专用，公开透明，覆盖乡村养老、共扶工房、民生基建等场景。
3: 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做好电站技术保障，确保光伏电站长期稳定高效发电，让阳光收益持续助力乡村养老与公益事业，以绿电赋能乡村低碳发展，把光伏红利转化为山区共富的长效动能。
0: 记者林静、通讯员蔡立栋报道。
4: 近日，由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文明办联合主办的2026年云和县志愿服务暨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在县委党校举行，26支志愿服务队伍现场路演，交流互学，集中展示全县志愿服务与文明实践创新成果。
0: 路演现场，我县各部门、各社会组织携优质项目登台，将视角聚焦于老人长期独居在家无人照料，困境儿童成长过程中遭遇身心健康问题，如何做好特殊群体关爱服务等群众关心需求迫切的现实问题上。用5分钟的时间详细讲述项目故事，展示服务成效，分享实践感悟。从党员爱心妈妈以健美操梦点亮童心，全方位守护山区孩子，到星球联盟守护孤独症儿童，用关爱温暖星星的孩子，从一只金苗的共富之旅助力老人增收，以小支点撬动大共富，到社区闲置资源的换新密码盘活资源，让社区空间焕发新活力。一个个生动真实的案例背后，是准确有力的志愿服务举措。
5: 截至目前，我们的金山行杭日集市志愿服务举办超30场，流动服务上门40余场，结伴各类民生需求300多件，累计服务群众超10000人次。
0: 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省市志愿服务和文明实践领域专家、资深项目负责人到场指导，围绕项目设计、服务成效、运营管理、品牌影响力、可复制可推广等维度，逐一进行专业精准的点评，为各项目提质升级、长效运营提供了宝贵思路。
6: 接下来，县委社会工作部将优中选优，建立好志愿服务项目库，把真正的项目扶上马，送一程。我们把云善暖心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让云和县的志愿服务不仅有人气，更有实力。
0: 记者叶一鹏报道。
4: 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聚焦辖区小作坊集中区域，组织检查人员深入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筑牢小作坊消防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检查人员先后走进小区多家小作坊，重点围绕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器线路是否存在撕拉乱接现象、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是否违规助人及违规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

0: 理。排查过程中发现，部分小作坊存在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疏散通道被货物占用堵塞，消火栓被遮挡，员工消防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针对隐患，检查人员当场责令整改。在检查的同时，检查人员向小作坊业主及员工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言讲解违规住人、电线老化、通道堵塞等常见隐患的危害性。此外，检查人员还现场演示了灭火器提、拔、握、压的正确操作步骤，手把手指导员工进行实操体验。记者林静，通讯员叶欣欣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寻味云和，窑烤披萨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咱们一起敬几位警官，感谢他们今天给咱们讲了一堂精彩的课。来，
1: 不能喝酒。
2: 是，我知道，我知道，我这里安全啊，没有外人啊。你刚才也看到了，我们把闲杂人都请出去了嘛，手机都收掉了，就是为了保证今天的消息不能外露。
3: 几位警官，酒喝一壶，
0: 就一壶，一人一壶，想多喝我不给。
1: 周总，实在抱歉，这个酒啊，我们真的不能喝。
4: 不好意思了。
5: 哎，不是，我听说你们警察都特能喝，崔警官，你这也不给面啊。
6: 在座的都是大老板，还用我们给面子吗？
5: 这酒倒出来可就倒不回去了。
6: 这酒要是喝下去了，可就吐不出来了。

0: 我喝，我替他们喝。
1: 你放下！你算哪根葱啊？你替得着吗？
0: 怎么说，我之前也是在公安系统做过的，我跟三叉戟也是老同事。这，周总，您看行吗？
2: 要说金总还真是有这个资格。

0: 不会数数啊？
1: 一二三，四个人，你喝一壶，还有三壶呢。
2: 就是啊，金总，
3: 还要三壶，
4: 喝一壶不行，那上次就是
3: 啊。来来来，
4: 继续，
3: 来来
5: 来。好，行。
2: 还有一壶，

0: 马上，来！我敬各位警官一杯啊！哎，
1: 康总，好酒量，
2: 好酒量，康总。
1: 哎，接着踢呀！差不多得了。哎，
0: 我谢谢，我看一看。康总啊，你容我缓一缓。
1: 那你公司投资那事也缓一缓得了，啊？就这几位老板，我随便说一句。 给你仨瓜俩枣就给你投了，那不得看你表现吗？
2: 怎么样，季总？

0: 哎，意思啊，这个
1: 那个几位总，这个老金呢，我太了解了，他一喝多呢，容易撒酒疯，待会儿闹得不太好看了。周总，您说是不是？
2: 哎呀，秦总啊，秦总，你也太实在了，让你喝你就喝呀，啊，哎，几位别在意，这个康总呢，天生爱开玩笑啊，千万别怪他。这样，我呢由衷的敬各位，啊，不要误会，以水代酒。
1: 好，谢谢啊。

0: 你们还不了解，我和小康呢，准备给老金的公司投资，他们公司研制的家庭智能安防系统，非常有意思。
1: 赵总，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还有事儿，要先走一步。
0: 哎，别别别，
1: 老金呢，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想跟他单独聊聊。
0: 啊，走。哎，
2: 你真逗啊！哎，
3: 有点意思。
4: 哇，呸！来，
1: 老金，何苦呢？
5: 哎，老金，那姓康的小子什么来头啊？
4: 那孙子后台硬，上面有人，我得罪不起的。
6: 你看，我猜他就不简单，一看就是高衙内。还好你刚才没动手。
5: 他也配？
4: 走走走，好，谢谢。
3: 喂，哎，哥几个啊，上车，我的车，来。
7: 林先生啊，怎么定的时间到了？
4: 什么时间到了啊？你就把他们先送回去啊！不
7: 是，您就租了半天时间，现在已经过点了，公司规定要加钱。
4: 什么钱不钱的？你胡说什么？
1: 哥们儿，你回去吧，我们自己有车。
4: 不不，这
5: 不是老金，你跟我们还冲什么大以为呢？
4: 没有啊，我们送你。
1: 老金，我们不光有专车，我们还有专职司机，是不是徐师傅？
5: 嗯嗯。

0: 徐妹呢？哟，刚才出来的时候我就没见着她，我找找去。走，走，嗨，我这，走哪儿呢？这样，
1: 我这车啊，比不上你的小金人儿，委屈你忍忍啊！真够巧的，在这儿也能碰上。
2: 我们正好在这儿有个讲座。
0: 喂，潘师傅，哎，徐妈，哎，你上哪儿去了？
2: 这离我家近，我先回去了。
0: 哎，好嘞。

0: 人呢？
1: 有护花的，回头跟你们细说。咱们走吧。
0: 哎，金总，你忍着，千万别吐啊！
2: 我说老金，你这是何苦呢？做生意就不能把腰板挺起来？
1: 就是，瞧你刚才在酒庄那样，跟孙子似的。
3: 老金，你也是当过警察的人。
4: 警察，我要是还穿着警服，我就能跟你们一样的硬气。可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在那帮总面前，我还就真的只能当孙子了。你们是不知道，我96年辞职下海，刚开始的时候倒腾传呼机，可没想到没过多久传呼机就被淘汰了，大家开始用手机了，赶紧转向吧。我就去了南方，和一个哥们合伙倒腾小灵通，本还没赚回来呢，小灵通也淘汰了，改智能手机了。后来我还卖过内存条，还卖过拨号上网的猫。反正我是刚踏进哪一行，哪一行就更新换代被淘汰了。那几年我是赔了个底儿掉，吃屁都跟不上热乎。老婆也跟我离婚了。这些年我开始卖民用监控摄像头，总算是踩准了一个点儿，有了起色，这才敢壮着胆子回到平安来。这不是想开拓业务，融点资金嘛？不然的话，谁花那钱去上什么平安商学院呀？谁都知道那是个蒙人的东西。
2: 哎，挣点钱不容易啊。
4: 不是那句话嘛，说钱难挣，屎难吃。我今儿看到你们几个，我是真打心眼里羡慕。要说还是当警察好，不忘初心嘛。仔细想想，跟初心比起来，那钱就是个王八蛋。

0: 我们送你上去吧。
1: 别，你小瞧我，我自个儿行。
0: 老金，没事吧？

0: 今天这波人都过分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老金出丑，你们咂摸咂摸这里边的味道，这明显不是冲老金的，这分明就是冲着咱们的。
1: 没错，
0: 背头你也是，你怎么一点不给人周总留点面子呢？我当着那么多人面非得提梁桂香，你这不是砸场子吗？
1: 我看说的挺好，就该敲的敲的。
0: 难怪你俩一辈子只能当大头兵呢。
2: 你不是大头兵，你升官了。
0: 对了，我得跟你俩说说徐曼的情况。
3: 你们的用意我明白，出发点也是好的，但人家徐曼是从省厅调过来的，档案还在省厅呢，就算是在咱们市局，我也不能拿给你们看，这不符合规定，也不利于团结。
4: 我就知道没戏。
3: 你们是不是对他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他哪里做的不好，你们跟我说说，我去做做他的工作。
5: 算了，你可千万别跟他说，好像我们背后扎针似的。
4: 现在这小姑娘都活泛着呢，我们也是瞎操心，怕她走歪了。反正啊，我就觉得这姑娘不简单。
3: 不管怎么说啊，有一点我可以保证，既然小徐在省厅工作过，说明各方面的素质，包括政治思想方面，那都是过硬的。
4: 您是政委，有您这句话就成。哟，小徐，怎么没去吃饭啊？
6: 三位师傅，请坐。
7: 哟，
1: 这什么意思？
6: 我刚刚去参加婚礼了。事先声明啊，新郎新娘我都不认识，我还冒充了他们婚礼的司仪上去主持了半场。他们请的那个司仪以为我是主家找过来跟他搭档的，主家以为我跟司仪是一块儿的。我还给你们打包了一些菜，还有半只龙虾芝士去的，你们尝尝。
7: 怎么个意思？蹭吃蹭喝还要拉我们下水？
6: 我最后给他们包了200块钱红包，不算蹭的。
1: 是那时候喷子烤小吕的呀。
4: 一会儿我这红包里塞个30-50块钱的，就进去踏踏实实的蹭顿饭，不但要吃好，还得要聊好。临走的时候再拿4包喜糖快打。
8: 行啊，
7: 可是吃饭的时候
4: 露馅了，
1: 没挨揍就不错了。
7: 我看能把这个拿回来，这就是胜利。
4: 行啊，我这儿就算你通过了。嘿，这小吕怎么什么事都跟你说呀？
6: 三位师傅，我想正式拜你们为师。
7: 现在都不兴这个了，大家都是同事。
6: 崔师傅，您是觉得我还不够格吗？小吕都跟我说了，我可以接受你们的考验，怎么考验都行。
4: 这个呀，也不是考验不考验的问题。
7: 小徐，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们觉得你各方面都很优秀，完全不需要我们三个老家伙当你师父。
6: 我也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还差很远。就拿梁桂香这个案子来说，我一直以为你们只是对魏胜义的死放不下，没想到你们是在查10年前的积案。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能从魏胜义的案子上找到缺口，我真的很佩服。
4: 嗨，这都是基本操作。
6: 我想让你们教我点真本事。
4: 想让我们仨当你的师傅也不是不行。

0: 但首先，你得要跟我们交心，别什么事儿都藏着掖着。
1: 我什么事儿藏着掖着了？
0: 还记得我问你为什么当警察吗？你的回答就没说老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0: 哼。当时他说，当警察有意义，看上去也很帅气。我这干预审干了20多年了，你这点真假我还能看不出来？
1: 我就是喜欢，没什么特殊原因。
0: 那行。还有呢？昨天晚上饭局散了之后，跟谁去哪儿了？
1: 我回家了呀，您这话说的，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0: 行，不问了。
1: 您是看见我跟李希正一块走了吧？
0: 都是老侦查员了，你俩在礼堂眉来眼去的，当我们看不见呢？
1: 李希正就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他后来给我妈打电话说非要送我回家，所以我才跟他一起走的。
0: 哦，妈妈的朋友，哼哼。
1: 您不信啊？你们不会以为我傍大款吧？
0: 啊，那倒也不是，我们对你的人品还是放心的。
1: 人品，潘师傅。我好歹也是一个人民警察，
2: 小菊，你潘师傅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也都是为你好。
1: 为我好，这话说的爹味儿真重。
0: 爹味儿？什么爹味儿？
2: 我们仨这岁数，当你爹也不算占你便宜啊。
1: 三位师傅，我没想到你们会这么想我，我真挺伤心的。
3: 你给问急了吧？
0: 哎呦，我这不是关心他吗？
4: 哎呦，都在呢，
5: 太好了！我有个事儿啊，得请老三位帮忙。
6: 什么案子？
5: 要不到我那儿去聊？
6: 拿走。
7: 根据梁桂香的交代，我们挖出了他的洗钱渠道，并且控制了一个叫杜超的关键人物。可就在我们抓捕杜超的时候，杜超在西林山的别墅被人搬空了。奇怪的是，杜超本人并不知道搬家这回事儿。我们也调查了搬家公司，他们也没有接到过这个订单。搬家用的货车也是套牌的。
2: 这种小区搬家，物业都要联系房主的。
7: 奇怪就奇怪在物业说是杜超给他们打电话确认过，也是杜超让他们帮忙给开的门。我们查了通话记录，电话号码确实是杜超的。可是这个时间段，杜超正在审讯室接受我们的讯问呢。
0: 现在有那种软件啊，可以冒充别人的电话号码。估计这个物业为了糊弄事儿，也没有认真核实。
2: 你们刚抓了杜超，他就被人搬了家，这个时间点卡得真准。
7: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不简单呀、啊。我想来想去，还得请老三位亲自出马。这是我们在物业那儿拿到的监控视频，他们是3:05来的，4:38离开。
3: 老田，
7: 嗯，
3: 你把车离开那段再放一遍。
7: 再放一遍。

0: 他们两个人。
1: 对啊，徐师傅，您看出什么？
0: 带我们走一趟。
1: 去哪儿啊？
2: 去哪儿？去现场，还能去你家呀？
0: 办公室坐着能查出什么来呀？
1: 好，全体都用。
0: 哎呀，甭全体了，就咱们几个。
1: 好，你们接着吃饭吧，吃饭吧。分局技术部门提取了现场的脚印，但没有发现指纹。那两个搬家的都戴着手套了。您出门的时候，物业登记了一下搬运的物品，除了柜子、沙发这些日常家具以外，还有一个保险柜。估计这个保险柜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3: 徐师傅，
1: 咱不进去看看？
2: 东西都搬走了，看什么看？
1: 那咱们来这儿干嘛？
2: 公子，找见没？
1: 徐师傅，找什么呢？
4: 拿个证物袋。
1: 哎呦，没带啊！
5: 我带了，复查现场怎么能都不带？

0: 指纹，您怎么知道这里边有咱们需要的指纹？
1: 监控里4:37的时候，他们扔下来一个东西。
0: 老田，眼神不好使啊。
1: 这个司机是个外地人，刚来平安市没多久。
0: 怎么判断出来他是外地人？
1: 这种本地烟包装精美，但是特别难抽。本地人基本不买，外销也很困难。买的都是刚来平安市的外地人，图个新鲜。你看。 刚抽了一根，就扔了，这说明什么？
0: 外地人。
1: 还有呢？
0: 刚来平安的外地人。
1: 聪明。

0: 视频监控里那辆车是从哪过来的？
1: 从视频里看，那辆车就是从这边过来的。左边那条路之前没有探头，现在刚开始安装。他们就是沿着左边这条路过来的，左拐。

0: 现在谁还有闲钱？这人非拿张100就买了医保险，我都跑不开。这段视频能提供给我吗？没问题，配合警察工作吗？
1: 指纹监控都有了，不用把饭喂到嘴里。<笑>
2: 后边我们就自己查了。老三位太厉害，这才半天的功夫就找到这么关键的线索。
1: 老田，你也别谦虚了，给你点时间，你也能查到。
3: 哎，兵贵神速啊，崔师傅，这案子要是破了，我请老三位吃饭啊，带大龙虾的。

0: 真是辛苦他了啊！
1: 哎，没事，经常干着活。
0: 这大热天的。
1: 哟，棍子，下班了。
2: 你干嘛来了？
1: 我来看看花儿。
0: 棍子，你俩前两天见面了，你咋没告诉我呢？
3: 装好了。
0: 啊，装好了。
3: 设置一下就能用。
0: 辛苦了啊。
3: 没事。
1: 哎，怎么样？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来给你亲自安装，总该放心了吧？
0: 那我这面子可太大了，这大热天的，来，赶快喝杯水。
3: 谢谢。
0: 哎，怎么称呼啊？
3: 我叫成功。
0: 嗯，这长得是挺成功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我觉得他这个长相啊，特别不像搞技术的。
1: 你以为搞技术的这就秃脑门的大胖子、啊？人可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0: 是吧？
3: 您看一下，这儿您得输入一个密码，您得输入一下。嗯。
2: 咱家有监控，干嘛要换个新的呀？
0: 换个新的不好吗？
1: 我这个是新产品，180度无死角的，手机电脑上都能看，内存也大，
2: 差不多。
1: 要是碰到一个什么蒙面作案的人，也不用担心的。我们现在正在开发一套动作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分析判断，锁定目标人。怎么样？到时候东西搞出来，跟你们市局合作一下，啊，到时候这个抓的嫌疑人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3: 行，那就全部弄好。
0: 好嘞，太棒了，谢谢啊。
3: 没事。
1: 哎，陈光，你先回去吧。啊，我跟两个老朋友还叙叙旧呢。
3: 好，再见啊。
0: 那谢谢哈、啊，辛苦你了。
3: 好啊，
0: 慢走啊。
3: 哎，
2: 多少钱？骂我。
0: 钱可以不要。但是这么多年没见了，咱们仨今天晚上好好喝一杯。哎哎哎，
1: 呀，我突然想起来，我办公室还有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0: 老金，
2: 花儿，老金现在啊，喝完酒会表演才艺，你没见过。哎，
1: 大官子，我今儿是冲花来的，我不跟你计较。你别没完没了！
2: 哟，你还挺横啊，不是你怂的时候。
1: 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哎呦，
0: 你俩这是干啥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一见面就掐呀？
1: 花，我俩的事你甭管。
2: 当年他不是个儿，现在也不是个儿。出来！
0: 你俩能不能不闹了？
1: 你放心，我不会跟他动手的。你信我，但你别出来。
0: 那你多担待啊。
1: 棍子，棍子，我求你了，给我留点面子。我知道那天我太丢份了，你看不起我。其实我他妈自己也看不起我自己，在那帮人面前，我怎么当孙子都
2: 教我们怎么弄。我们那儿也有懂技术的。
4: 你开什么玩笑，棍子？你以为这是什么？这是有专利认证的。动作识别系统，我们公司的命根子值好几个亿呢。
2: 哦，合着你是舍不得呀。
4: 这是商业机密啊。
5: 其实还是我觉得金总说的在理，咱不能因为关系好就不讲原则呀。
4: 啊，这兄弟是个明白人啊。
6: 老金，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你这套动作识别系统啊，对我们破案子特别有帮助。
7: 你有没有想过走政府采购跟我们公安部门合作？
4: 说句实话，我有过这个念头。
7: 那你得抓住这次机会哦。我们这次这个案子就是你最好的展示机会。你只要在我们破案子过程中起到哪怕一丁点的作用，我都可以在汇报材料里着重的提一下你这套设备。现在不都讲锦起共建吗？你又是咱们市局出来的，你真是近水楼台，得天独厚。 至于安全方面，你大可放心，我们公安局还能窃取你的商业机密。

0: 来来来，金总，来，啊，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程工，这套系统就是他研发出来的。
1: 嚯，年轻有为啊！
2: 过奖了，过奖。

0: 有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就让他说吧。好嘞，路网监控的视频资料都在这儿。
1: 好。
2: 那两个人的动作捕捉已经完成，在你们提供的视频中，只要识别出他们的动作，就会发出报警提示。
1: 这么神奇啊？那什么原理呢？
0: 每一个人因为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都会形成自己的动作特征。这就像指纹和 DNA 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通过对样本进行的数据分析和建模，可以精确地识别出目标的动作特征，以便于你。
1: 好了，
0: 可以再。
1: 你说的太多，他们也不懂的。接着干吧。
3: 哎呀，哈。

0: 我警告你啊，休想给我拆了。
1: 我拆他干什么呀？
0: 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明白吗？老金给我装的，你看着不顺眼就想拆了呀？
1: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哈
0: 哈，你有那么小心眼吗？
1: 我可以变飞镖。嘿，
2: 棍哥。哎，花儿，我是彪子。

0: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十年了，整整十年，我每天都会想起那天发生的事儿，发过誓，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过来找你，给你赔罪。对不住，当年是我犯浑。 要不是你挡在燕儿前面，我可能已经失手把他打死，那我就不是十年大王，而是吃枪子儿了。你不光是救了燕儿，你也救了我。
1: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可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燕儿。你以为你自己没有杀人吗？你知不知道，当时燕儿的肚子里。
0: 怀了你的孩子，知道，我知道，我也恨我自己。你动手吧，只要你能撒气，我怎么都行。
2: 黄彪，别上这来添堵，滚，
3: 滚，马上滚。

0: 你知道燕儿她现在在哪儿吗？
1: 你要干什么？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骚扰我姐们儿，我跟你没完！
0: 你放心，我没脸去见你。
1: 我只想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她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只要你不出现在她的面前，她的日子好得很。
0: 婉儿，我真的知道错了。

0: 他非要来，我也没有。你平常不是很能吗？你为什么不揍他？这混蛋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花儿，没事儿啊，没事了，没事儿，没事儿。
1: 你为什么不揍他？
2: 小菊，热不热呀？还好。你把那窗户打开，透个缝。闷死了！哎呀，我跟你说，这小子一看就是生手，没那么警惕。
1: 不用。
2: 那带着装备呢？来，给我们也吹吹呗。嘿，小菊，还因为上次的事儿。 都有意见啊？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这一上车，俩字儿俩字儿往外蹦，敢说三个字儿吧？来了。

0: 警察，叫什么？
1: 刘大伟。
0: 同伙呢？
2: 说话。
0: 姚立在。
2: 崩了。

小妹妹，别害怕，我们都是警察。你一个人在家呀？你家大人呢？

0: 赵德清，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们没有惊扰到你的女儿，到现在他还以为他爸爸只是去加班了，所以啊，我们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主动交代，想想你的女儿。西林山别墅26号是怎么回事？搬家公司又是怎么回事？
1: 他我吧，我也就是拿钱给人办个事儿，然后这里边具体啥情况呢？我是真不知道啊。
0: 说具体点。
1: 上个礼拜天，我一个孟州老乡找我，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好活，就去那个西林山别墅给人办个家，就那个10000块钱。
0: 你这个老乡叫什么名字？
1: 谢光定。
0: 什么？好好说。
1: 光定，姓谢，叫谢光定。谢光定，
0: 有叫这名字的吗？啊，这一听就是外号啊，谁名字叫光屁股啊？
1: 他那个大名叫啥我不知道啊，完了大伙都这么喊他谢光定，谢光定的，完了我就跟着喊呗，但我能客气点，我有时候管他叫那个老谢。
0: 啊，接着说。
1: 完了我这一听吧，说能给10000块钱，我当时我就答应了。

0: 对方是刑满释放人员，身上还插着管子，你给人灌酒。另外，你喝酒报备了吗？
1: 徐师傅，你必须好好解释解释。我都说得很明白了吗？没什么好解释的。什么态度？我们在处理对你的投诉。
2: 我认为，大棍子，不，徐国柱同志之所以这么做是事出有因的，本着对同志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应该好好的调查清楚事情的原委。
3: 甭费那劲了，该怎么处理，随便。
1: 行，那就马上处理，停职，处分。
4: 过去，
1: 您消消气，
4: 他的狗脾气您还不知道吗？
1: 咱们还是应该把事情搞清楚啊！他都这态度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4: 我了解了一些简单的情况，跟您基本的汇报一下。
1: 你说，这个疯彪啊，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涉黑、敲诈勒索、绑架、故意伤害、数罪并罚，被判了10年。当初就是棍子把他抓进去的，而他故意伤害的这个对象，就是棍子的对象，董秀华女士。
4: 那他也不能这么干啊，这叫什么？滥用职权，公报私仇。
1: 您听我说完，最近我们不是在帮这金针调查一个洗钱的案子吗？我们发现这个疯彪跟这个洗钱案里的关键嫌疑人谢兵有瓜葛。棍子呢，也是着急破案，他就去找这个疯彪了解情况。这个疯彪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俩人就
0: 起了矛盾，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小题大做。
1: 小题大做，这是原则问题，人家可是实名投诉。
0: 国局，如果真的像崔师傅说的这样，那这个疯彪是不是存在打击报复啊？我看还得调查清楚了再下结论。
1: 那行。
5: 就按楚真美说的办，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暂停徐国柱，所有工作，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6: 那行，下班。你们尽量，
7: 什么态度？
1: 我一定严肃批评他。
7: 什么？疯彪投诉，不是怎么回事啊？
5: 嗯，刘干尖谁的？来，哎，这儿呢，这儿呢。哎，他回来了，我知道了，回头再说。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8: 早还不好。
5: 那个吧台还有一盘菜，你给拿包间去啊。
8: 花姐，哎，成功。哦，不好意思，你瞧我这个记性，哎，你怎么过来了？
9: 我来看看设备的使用情况，没出什么问题吧？
8: 没问题，挺好的。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叫花姐，就给你买了束花。哎呦，
9: 你们回访客户这么客气吗？早知道我就叫金条了。谢谢你啊。
8: 那我就先回去了。
9: 哎，行，
8: 再见啊，
9: 谢谢。

0: 慢走啊！嘿，哎呀，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回访啊！
1: 我说这个，官儿啊？什么意思？哎呀，能什么意思呀？人家讲礼数呗，不能空手来，毕竟是喝了几年洋墨水嘛，外国人不都这样吗？
0: 哼，别有用心。
1: 你少来啊！人家小伙子比我小一轮多呢。
2: 哎，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向人家好好学习学习。你说咱俩认识多少年，你从来没给我送过一次花儿。哎，嗯，
1: 我这有个火爆腰花，你要吗？
2: 真想把你火爆了。<笑>
1: 走吧。
3: 大娘，吃完了。
4: 王，你怎么在？
1: 棍子跟风标是怎么回事？
4: 这你还是问棍儿哥吧。
1: 我现在是来找你。

0: 好好养伤，出院之后直接去部分报道，政治处处长。你顶替陈亨利，陈亨利顶替我，我准备退休。
1: 退休？
0: 对，我方交给你们两个，我放心。能让我放心吗？

0: 范，既然你的退休的想法如此坚决，我就不勉强了。不过在继任之前，必须找到一个称职的继任者。
1: 论资历，论能力，我打算向您推荐陈亨利。陈处长，对，他在政治处工作多年，尽职尽责，表现突出，而且对布防的行政人事了如指掌。他升上来接班督察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嗯。
0: 不过这样一来，政治处也有了空缺，谁来填补呢？
1: 海大富资历足够，但是能力不足，而且眼下政治形势复杂无比，政治处主任需要一个八面玲珑而又意志坚定的人。
0: 范，你就别卖关子了。
1: 你心里已经有人选。我的人选是马天牧。马天牧？嗯。为什么？马天牧在法国留过学，对法国的政治文化都有了解。其次，他跟租界的诸多高层都有交往，大家了解他，信任他。
0: 可他缺乏在胸脯犯工作经验。总监先生有所不知啊，其实马天牧早就是我们的人了。几年前他就已经秘密地为我们布防进行情报方面的工作了。眼下，日本人占领了华界，法租界的政治形势也会越来越恶劣。
1: 马天牧机智勇敢，为人正直。你还给他颁发过法兰西骑士勋章。他来掌管政治处，去对付日方，我相信，他一定会一直坚定地维护法方的利益。
0: 马天牧的真正的身份会不会太复杂了？我听说他是唐宪平的好朋友。

0: 这方面我也考察过，他举报并带队抓捕了陈光，说明他不是共产党。唐宪兵亲手开枪把他打成了重伤，说明他也不是国民党。
1: 忏悔录里还有你的照片，这套档案也太厉害了吧。
2: 父亲设想要忏悔录，估计日本人也不甘落后，范逸庭代表法国人势力也不会拱手相让。现在上海形势这么复杂，谁掌握忏悔录谁就掌握主动。
1: 老五，我们要不要也对忏悔录重视起来？
3: 马天木还在复兴社潜伏的时候，我交给他的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拿到忏悔录，可惜没过多久就出事了。
2: 马天木原本和巡捕房关系密切，还有机会接近忏悔录，你们现在就很困难。
3: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做好对抗日救亡协会的指导。大川，你说说情况。
1: 昨天晚上工人救亡协会16部马东分会又惨遭日本特务的破坏，损失很大，干事也遇害了。
2: 林海？
1: 是的，林海现在声望很高，工人们情绪比较激动，都想给他报仇。
3: 通知干事们明天开一个会。
1: 是。

0: 马经理，你失踪这么长时间，去哪了？江少，往这里种了一箱。那你今天来找我是？我是想找我的表叔。
1: 你表叔？
0: 华界的残酷出事之后。
1: 我和表叔就失去了联系，你有他的消息吗？他是你亲戚，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说起来已经过了几个月了，如果一直没找到人，现在天天轰炸，到处打枪，街上经常见到死人，说不定你表叔已经被。 我最后一说，你别当真。
0: 如果你以后要是见到了我表叔。

0: 或者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请你第一时间来找我。
1: 我去哪找你？
0: 我今天就知道了。
1: 马经理，能问你个问题吗？为什么要举报陈光？他和救国协会呼吁大家联合抗日，为什么要害他、举报他？
0: 你和我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
1: 老母娘也这么说，可我就是不明白。
0: 以后慢慢你就明白了。

0: 他已经准备退休了，我也要调回法兰西了。法已经请免任你担任政治处处长，我今天来是要听听你准备好了没有吗？
1: 布拉丁尼先生，首先我要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救命之恩？
1: 几年前在您的生日宴会上，陆有祥遇刺，我当时是最大的嫌疑犯，是您在关键的时候批准了那封上海公民的请愿书，我才能够大难不死。后来还有幸进入了巡捕房，被工董局俘获。
0: 这件事我知道。
1: 至于未来的工作，您在中国这么多年，精通汉学，肯定听过一句话，叫汉山易，汉乐家军难。
0: 你们宋朝的岳飞，
1: 现在法租界也流行一句话，叫汉山易，汉范家军难。
0: 范家军？
1: 老督察长在巡捕房深耕多年，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体系。未来有督察长陈亨利，下有长期班的海达夫，所以就算您在或者不在，范家军依然能够正常运转，管理好法租界。
2: 老爷，陈亨利来了。
3: 他的鼻子还真灵。

0: 你怎么当这个组长？总归有想法吧？
1: 就一个字，混。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实话呀。政治处处长听起来是大权在握，实际上叫做有名无实。我上面有陈红礼，下面有海大富，背后还有一个老督察长一直在监督着我，他们三个人就是铁板一块。我除了混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尊敬的布拉蒂尼先生，你马上就要离开中国了，我有些心里话，如果现在要是不讲的话，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讲。
0: 那你就快说，我在。
1: 我在巴黎生活了3年，我的心里早就已经把法兰西当作我的第二祖国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回到上海之后要选择在租界生活的原因。说句不怕您见笑的话，如果当时您的妹妹要是选择了我，我现在就是法兰西的女婿了。
0: 没有没有没有，这点是我妹妹对不起你，好吧？
1: 她没有对不起我，是我配不上她。我这个人本来对于未来仕途就没有什么雄心，现在整个的畜牧坊都是范家军的天下，我真的不想干这个政治处处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干。您干脆别让我干了，您让海大富去干行吗？
0: 什么海大富？
1: 反正也是一个摆设。

0: 是海大富还是一条狗，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其实我早就有这一方面担心了，知道吗？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皆胆民私，对发动机不正常的人是不能为一中人的。
0: 人非圣贤，谁都会有私心，但是不能因私废公，吃里扒外。
1: 你记得是谁？妈，你是一个盛世，一个气势，你一定要跟我说真话。

0: 安排你当督察长这事儿，谁告诉你的呀？
1: 啊，小道消息，小道消息。
0: 我也就是为你提了个名，到底谁来当督察长，还是要看工程局。
1: 您老人家一言九鼎，只要您定了，就等于是共同决定。
0: 我还没那么高，不过我的建议，布拉迪尼先生还是愿意采纳的。
2: 那怎么说？费如花是下了毒，但证明伤害是你，是做的值当。发一天跪，这选择费如海是飞行凶手，是为了践行他自己的责任。
3: 还有，上一次我举报成功，那有可能被共产党报复。但是我认为我是工农局巡捕房的一员，我自己就有这个责任，去维持法租界的治安稳定的。
2: 我知道你很勇敢，很真诚，
3: 但那有什么用呢？人被抓来的第二天，就被巡捕房给引渡到警察局了。您不觉得奇怪吗？没有口供，没有物证，没有任何的审问记录，就凭唐贤平和范逸婷的私人关系，人就被给引渡走了。在我看来，这就是一桩侵犯法租界独立司法权的肮脏交易。然后第三天呢？唐贤平根据陈光的口供，直接带人进了法租界，去了贞德女中抓捕关雪安校长，导致关校长在华界不明不白就死了。如果说我们的法租界可以任由各种外部势力直接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凌驾司法，为所欲为，那生活在这里的法国侨民，我们远在欧洲的法兰西姆国，还有全世界各国的政府，怎么看待我们上海法租界？
2: 哎，你怎么了？没事吧？
3: 没事，对不起。
1: 督察长，不瞒您说，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表个态。无论您以后在不在位子上，巡捕房上上下下都是范家军。
0: 老了，一代新人换旧人了。哎
1: 呀，督察长，您说笑了。我陈亨里能有今天，全靠您一手栽培。我是有良心的，您就是巡捕房的天。
0: 行了，你回去吧。督察长任命宣布之前，不要再来我这儿了。
1: 您的意思是，避嫌？
0: 越是好事临近，越要沉得住气。

0: 看来房子最近房子最需考试啊。
1: 中国有句老话叫换汤不换药，老督察长退休了，把位置传给了自己的亲信，成了新督察长，巡捕房就还掌握在范家军的手里。
0: 你的意思是亨利终于发一停还不是共同局？
1: 您记不记得前几年巡捕房抓过一个共产党叫陈烈？
0: 哦，那个人抓错了，活了辅助吃饭了。
1: 并没有抓错，他就是共产党。
0: 你怎么知道？
1: 人是我放的。
0: 什么？
1: 这个陈烈狡猾得很，他把自己伪装成汪精卫的特务。当时宁越战争正在进行，汪精卫很有可能会打败蒋介石，成为中国新的领导人。范逸庭呢，不想得罪汪精卫，又不敢明目张胆的放人，所以他就私下找了陈亨利，让陈亨利找到我，把人给担保出去了，暗箱操作，就这样把人放走了。
0: 那你就答应了？
1: 我是蚂蚁，人家是大象，我不答应行吗？当时汪精卫只是在广州掌权，陈处长他们就如此忌惮徇私枉法。如今呢，日本人已经攻陷华界，大军压境，但凡他们要是给巡捕房施压的话，你猜陈处长他们会出让多少发粗泄的利益，做出多少吃里扒外的事情来。还是老督察长聪明啊，在这个时候选择退休，他就是不想得罪日本人，自己穿鞋上岸，把位置留给自己的亲信。范家军是还要做巡捕房，做法租界的主啊。
0: 马建梦，范逸庭好心提拔你当你处长，你现在被迫说了他坏话，你这是不是暗交丑报小人行径吧？
1: 在北伐战争的时候，我死了一次，在法国染上毒瘾，我又死了一次。前些天唐宪兵在我背后开枪，我掉入江中，我再死了一次。如果今天我们两个人的对话被范家军听到了，我大不了就多死一次，但是死的痛苦远比不上背叛灵魂活着的痛苦。
0: 妈，感谢你的情深，不过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日本人兵营手下对我们法租界造成了很严重的威胁，你怎么看？
1: 如果有必要，我会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法租界的尊严。
0: 你是一个真正的骑士，妈，我代表法兰西共和国公敦局向你表示歉意。

日出日落，每天在这里重复。新生死亡时时在这里上演。光明与黑暗，狂暴与温柔，怒吼与低吟，无数正反相合的元素在这里奇妙地交织。大海神秘莫测，喜怒无常。大海让人恐惧又令人向往。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从未停止。一次次出海远航，一次次遭遇惊涛骇浪，甚至折戟沉沙，沉睡海底。但是天与海的尽头传来一声声召唤，一代又一代先民继续吟唱着壮美的海之歌。又一支船队正在远航，来自600多年前的中国，他即将书写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这支庞大船队的领导者名叫郑和。

0: 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位传给了朱元璋的长孙朱允文，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长达4年的皇权争夺战自此爆发，史称靖难之役。靖难之役中，一名太监为朱棣出入战阵，屡建奇功，他就是郑和。郑和本姓马，出生在云南。明朝初年，明朝军队平定云南，将11岁的郑和带到都城南京，成为宦官。后来，他被分配到燕王朱棣府中服役。公元1402年，朱棣登基，改年号为永乐。郑和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成为永乐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宦官之一。
1: 他在当年靖难之役当中就表现非常勇猛，对于明成祖夺权建立了功业，当时就显示出他的才能。
0: 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经数十年励精图治，至洪武末年。

0: 使仓廪充实，天下太平。朱棣继位后，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为明朝定下了明亮的基调，经济增长，文化繁荣。朱棣似乎是一个天生喜欢宏大计划的人，他编纂了大部头的古代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疏浚了大运河，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紫禁城，并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正是永乐皇帝宏大叙事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对于下西洋的原因，明史中是这样说的：成祖以惠帝亡海外，玉宗继之，且欲要兵抑御，使中国富强。
1: 我们怎么样理解阅微抑御且使中国富强呢？明成祖交给他的一封敕书，这封敕书这样说，说要把我的意图向普天下都要讲清楚。我的意图是什么呢？是天之所覆，地之所在，日月照临，双露所如之处，人民老幼皆欲遂其声也。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抱负。也就是说，普天之下，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0: 在后代史学家看来，赴海外寻找疑似失踪的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是永乐皇帝派遣郑和多次下西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目的。
2: 说为什么派朱棣要派郑和下西洋，到现在说法很多，找建文帝和要兵一月两个是主要的看法。
0: 朱棣登上皇位当年，也曾派遣多个使团出使一些西洋国家，然而小规模的航海不符合这位帝国之君的性格，他要派遣一支规模空前的庞大使团出使西洋各国。朱棣计划船队不仅要到达爪哇、苏门答腊、暹罗、占城、真腊、满腊加等今天东南亚一带的国家和地区，还要穿过印度洋向西出使更远的国家。让谁成为这个使团的领导者呢？永乐皇帝考虑再三，觉得郑和是最佳的人选。永乐皇帝为此特派命相师观察郑和的相貌，相师在一番暗查后禀报皇上，三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认。相师所说的三宝就是郑和，人们亦称为三宝太监。听到相师的回奏，永乐皇帝非常高兴，决定正式任命郑和为使团正使。一个宏伟的计划一经确定，当下的准备就更显得迫切。其实洪武年间就已未雨绸缪，都城南京地区之下的数千万株棕树和桐树，经三十余年阳光雨露，到永乐时期大部分已经茁壮成材，所产棕榈与桐油可以助造船之用。大量的木材被运送到了南京附近的龙江船厂，工匠们开始日夜不停地建造出洋船只。船舶主要在龙江船厂建造，但是全国范围内更多的船厂也被动员起来了。浙江、湖广、江西、福建及直隶安庆、苏州等府的造船厂也昼夜开工建造各类海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估计，在1420年，明朝皇家拥有的全部船舶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整个欧洲国家船只的总和。
3: 这个是官方行动啊！你想，这个取宝船，那在那个这个造船厂一造就，那就是个大工程啊，不是一般的准备。
0: 这里曾经是明朝的一个造船厂，如今它成为了渔港，虽然依旧忙碌。

0: 但即便是在当地大多数居民的记忆中，古老船厂的踪迹也已经无处可寻。
1: 我们刚搞建设成功分呀。
0: 岑国和与岑武国两兄弟希望重新建造郑和的船队，来唤起人们对那段辉煌历史的记忆。这让他们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造船技术有了用武之地。他们舍弃了现代电动工具，完全利用当时工匠们的技艺和工具来完成船只的建造。
2: 我这艘船一个总的翘，两头翘，两头翘的弯曲度是多少？那么我要选择的是弯的末梁，必须要在北面去选择的。我打个比方，要在北面选择的话，北面的山，打个比方，它有斜度的啊。那我风吹雨打的时候，那这个末梁呢，它是一次种在山坡上面的。那么风吹雨打，它变成了这样子一个歪的。那么我就在北面的材料比较坚硬的、比较弯曲度比较好的末梁，我就选择到两边。那么要做这些材料，
0: 其实明朝的造船技术留存到现在的并不多，很多都已经失传。为此，岑氏兄弟已经耗费了11年的时间。岑氏兄弟正在造的这条远航木船，长31米，宽8米，可以装载250吨货物，这足以让人感到震撼。但在郑和的船队中，它只是一种最小型的货船。在郑和船队中，船只总数在200艘左右，除正是郑和等人乘坐的大型坐船宝船之外，还有马船、粮船、战船、坐船、水船等各种船舶。马船是运输用船，粮船运送粮食，坐船用于载运兵员，战船是用以投入战斗的船只。建造出郑和宝船是岑氏兄弟的终极目标，显然如今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2: 四大名船里面，
0: 顺着岑氏兄弟渴望的目光一直向北，穿过无数曾经的造船厂，落脚在南京郊外。正是在这里诞生了郑和的宝船。600年前，这里是明朝最大的造船厂龙江造船厂所在地。曾经造船用的桌塘如今已变成了湖。这是1957年在龙江造船厂遗址出土的一根巨型舵杆，长达11.07米。据明代史料记载，最大的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而现代学者推测，最大的宝船满载排水量能达20000吨以上，宝船之大在当时无疑创造了世界之最。
3: 我们毕竟我们厂在上世纪70年代首次造万吨轮的时候呢，还是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了。所以我觉得呢，在15世纪啊，我们国家能造出这么大的船舶，我也真是很佩服我们的古人。这个船舶如果在我们现代的这个造船眼光来看，也是一个大型船舶。
0: 郑和宝船究竟有多大呢？据学者推断，折合成现在的尺寸，宝船长100多米，宽50余米。这样的宝船，其排水量是将近100年后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的旗舰的100倍。即便是400多年后，在鸦片战争中攻打中国的英军旗舰康华利号，其排水量也不到郑和宝船的1/8。如此大的船只，究竟是由谁来具体设计的？又是怎么建造的？郑和在建造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关于郑和宝船，还有很多不解之谜等待发现。可以确认的是，中国人所拥有的先进的造船技术都应用在了宝船上。曾赤杰是新加坡的古船与航海科技专家，曾经在英国学习造船专业，多年来他对中国古代帆船有着深入的研究。
4: 中国帆船啊，它的用的水手的人数很少，非常非常少，它不需要很多很多人，很多人这个西洋的帆船不一样，它的水手要很多。风有8个方向，船可以

0: 可以向七个方向走。中国可帆船呢可以比较很容易逆风走，西洋的帆船呢很难。为什么很难呢？它基本上的结构不可以，不允许你。
1: 中国人独创的平衡式劈面斜帆技术被广泛应用到郑和船队的大小船只上。控制这种帆只需要在甲板上就可以操作，而不需要像西方人那样爬到桅杆上面。通过这种风帆与船舵的配合，只要海面上有风，无论风从哪个方向来，船都可以获得前进的动力，并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行驶。中国人发明的航海罗盘和千星术同样得到充分利用，形成了完整而严密的导航体系，这比欧洲领先至少200年。
2: 那么这个千星术呢，它是主要是测定了一些星体的一些方位角度。
1: 郑和船队的奇迹不仅体现在船只和航海技术上，郑和每次出使西洋的使团人数多是达27000人左右，其中武装护航人员就多达20000人，这显然是有史以来人员数量最大的使团。郑和船队人员中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通事、书算手、仪式、水手各类匠人等，仅一官一事就有130多人，平均150名远航人员配备了一名专职医务人员。1992年，考古专家在福建长乐发掘出五组明朝雕塑，其中一组雕塑名为巡海大臣，它的主体雕塑头戴镶金三山帽，身穿簇新蟒袍，腰系白玉带，脚穿皂朝靴，是明代宦官特有的服饰。经考证确认，这尊主体雕塑的人物形象就是三宝太监郑和，这一组雕塑所塑造的正是郑和使团的部分成员。
3: 造好了船，这个出海跟随的这个军事，这得挑选吧，安排吧，官员，而且他这个是个专业性的，不是说我能打仗就行，他还得有舵手、有水手、帆手，什么缆绳，什么都各种各样的管理，这都得有。

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出发的那一刻。1405年6月15日，刘家港，这个平静的江南小镇突然间变得热闹非凡。刘河与长江汇合处，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争相目睹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在祭拜过天妃宫的妈祖神之后，郑和率队登上宝船。这支由200多艘大小船只、20000余人组成的船队，满载丝绸、棉布、瓷器、粮食、淡水、燃料、蔬果、药材、茶叶等物品，离开刘家港，沿海岸南行，至闽江口，入冬后乘东北季风驶向茫茫大海。

0: 有幸目睹这支庞大船队经过的沿海居民惊叹不已，因为在南方的海域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海上景象。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白天旌旗猎猎，鼓声阵阵，放眼望去，蔚蓝色的海面犹如春天里开满鲜花的原野。入夜，号声此伏彼起，海面上灯火点点，大海中倒映的灯光与夜空的星光交相辉映，显得美轮美奂，恰似天上的街市。只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才能在海上导演出这样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如今十万艘船只航行在这个水道上，他们依靠先进的通讯工具、航海技术保证航运安全，而且每一条船在海上都是沿着既定的航线独立行驶。
1: This is the important one, the GPS, which we always put the route. We set the route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So we set the route here and we follow this course line. We follow this course line from the GPS.
0: 一个疑问从我们脑海中跃出。常年累月在惊涛骇浪中航行，郑和是如何保证一支庞大的船队安然无恙、井然有序的呢？在郑和船队中，通讯联络有严格而详细的规定，昼行任旗帜，夜行任灯笼，若与雾、雨、雪等天气，用铜锣炮声联络，前进、后退、举吹、休息、起定、扯篷、升帆、抛舶等等，都统一指挥，使郑和的命令可以高速准确地传达到每一艘船上。一个由200多艘船只、20000多人组成的船队，犹如一座移动的海上城市。同样是来自新加坡的经济学家战先勋博士，以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对郑和船队进行了全新的解读。
2: Categorizing organize is like today's businesses. We have functional departments. We have the human resource. We have the marketing. We have the finance and so on. Because once you're out in the open seas, the split was spread out, right? I mean, in fact, the literature describes it as a armada of ships. So immediately, of course, his sight and sound, his mechanics of sight and sound, would be seen and heard by the ships that are immediately near his command ship.Right? And then obviously the message will have to be passed out to the other ships that are further out at the peripheral. So quite clearly, the message will in one sense be passed from one part of the fleet and then passed further out to the other parts of the fleet. And so if you think of it like today's communication, right? It's like on our net.
0: 新加坡古称淡马锡，据郑和航海图记载，郑和船队曾经经过这里，并且以一个很像龙牙齿的巨石作为其船队航线的标志，这就是龙牙石的来历。龙牙石在约1880年被英国海军炸毁，2005年，新加坡政府根据历史记载重建了龙牙石，以此纪念郑和下西洋。郑和船队在驶离明帝国的版图之后，首先到达了占城，又先后访问了爪哇、旧港、满拉加、苏门答腊，紧接着穿过今天的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翠兰屿、西兰、科芝等地区和国家，随后继续沿印度海岸北上，又访问了甘巴里、阿波把丹等国，之后开始返航。
3: 明成祖给郑和带了一些给西洋藩王和头目的信。我们来的干什么了？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表示我们出我们的友好，表示出我们强不凌弱、众不抱寡的这种主旨。同时呢， 我们要向各地交换礼，赠送礼物和交换礼物，同时要开展和所到国之间的贸易。
0: 不仅如此，郑和的船队还带来了各种农具、开井用的工具。每到一处，官兵们一边开井提水、造屋居住，一边教会当地民众耕田种稻。明代的天工开埠中记载的很多农具，在今天马来西亚的偏远地区，农民至今仍在使用。

0: 郑和使团开凿水井，居住在马六甲的人们几百年来一直饮用这些井水，并亲切地称它为三宝井。
1: 马六甲后来的干旱时期啊，几乎都要靠这个三宝井的水。
0: 郑和船队返航途中还完成了一次海外维和行动，当时以广东人陈祖义为首的一伙海盗长期盘踞在东南亚地区的旧港，各国过往船只不堪其苦却无可奈何。郑和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经过一场激战，陈祖义被俘，他的几千名海盗全部被歼，从此旧港一带海运平安无事。
2: 明朝的时候曾经沿着从中国南海往印度洋走的方向，这条路上并不太平，郑和下洋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了周边地区的安定和和平。
0: 永乐五年九月，经过两年多的远洋航行，郑和率船队凯旋归来，回到南京，这次也带回许多国家的使节前来向明王朝回访进贡，献上各国的奇珍异宝。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完美，振奋了整个帝国，明王朝再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各国。自公元1407年冬至公元1421年春，14年间，郑和舰队又五下西洋。第二次下西洋，船队最远已经到达了今天的伊朗霍尔木兹。从第二次下西洋开始，郑和分别在今天的越南南部、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和印度的西南部建立了交通中心站。接下来的几次下西洋，郑和船队从这些交通中心站出发，向外派出多条支线船队进行远航，开辟了数十条新航线。到第六次下西洋，有船队已经西抵南非海岸，有人甚至认为船队向南到达了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甚至澳大利亚沿海岛屿，甚至曾经进行过环球航行。这幅全长560厘米的航海地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藩图，后人多简称为郑和航海图。图中标明了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深度以及航行的方向、前行高度，共有109条真路航线和四幅过洋前行图，包含了500余个地名。随着一次次远航，郑和船队不仅不断开辟新航线，而且随船来朝贡的各国国王使臣络绎不绝。
3: 马六甲呢，一代一代的王以后啊，每两三年都要到中国去朝贡啊。
0: 陈达生博士是新加坡著名历史学家，为了能够在东南亚让更多的人了解郑和，宣扬郑和精神，陈博士在马六甲找到了郑和官场的遗址，并且在遗址上建造了一座郑和博物馆。陈博士的这所郑和博物馆是东南亚最著名的私人博物馆之一，整个博物馆设计非常独特，犹如一个巨大的船舱。
3: 我们是想象这个是条船，这个是船货舱，再上去是生活舱，等一下我们会去看，就是生活船，生活船有什么住的地方啦、啊，还有药店啦、啊，还有餐厅啦、啊，厨房啦、啊，就全部在上面。
0: 郑和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的与郑和以及他的船队有关的文物和展示品，而其中的很多文物都与郑和和船队在当地的活动密切相关。
3: 这个他们称为郑和瓮，明朝的，明朝的郑和瓮，这些怎么会找得到？中国没有的，那些丢到做完了没有人要了咯。这个很多森林里面的那个土著啊，就把它当成宝啊，就收到森林里面去，收去了以后呢，现在它是传家宝了，当成传家宝，他儿女要读书啊，现在

0: 大些的生病啊，就拿一个偷偷拿去卖，也不要给人家知道。
1: 在郑和博物馆里，与郑和有关的文物种类繁多，大到农具、武器，小到瓷器、货币，很多文物都价值不菲。不过，其中有一件文物却无法估量它的价值，被陈博士视为镇馆之宝。
0: 马六甲的，像这个井呢，啊，这个井也是很古老的。这边呢，直接把它叫江津井，江津井是镇的江津嘛，江津用的是这个井。以中国的专家来说，这样的井啊，在中国很普通。所不同的是，郑和时期的井壁啊，是用花岗岩，这边很多的，它是就地取材嘛。所以郑和
1: 一口在中国最普通不过的水井，在这里却是意义非凡，因为它直接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乃至文明进程。而郑和船队的远航也给朱棣皇帝带来了意外之喜，他们运回了榜嘎拉国进贡的麒麟。这只动物实际上是生长在遥远的非洲草原上的动物长颈鹿，中国人向来尊麒麟为四灵之首，把它当作祥瑞之物，只是在盛世才会出现。它的出现震动了朝野，让永乐皇帝坚信自己的努力终于换来了明王朝的太平盛世。六次下西洋，郑和完成了永乐皇帝交给他的三项任务中的两项：政治上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联系；经济上开展海外贸易。第三项任务，寻找疑似失踪的建文帝，虽然未能完成，但这支船队完成了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宣扬中华文化。郑和下西洋是和平之旅，友谊之旅，他传播中华文教，力求建立以和平与和谐为核心的国际社会秩序。这种天下大同的政治思想是中华民族自古及今的理想，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2: 这是明成祖的理想啊，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帝王的理想，叫做天下为公。他希望把一种和平和谐的秩序带给天下。那么怎么样来建立这样一个秩序？明成祖在敕书当中用了这样两句话，叫做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1: 英国学者李约瑟对郑和下西洋是这样评价的：东方的航海家从容温顺，不计前仇，慷慨大方，他们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以恩人自居，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事实正是如此，这个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与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不殖民，不侵略，所到之处都是进行友好的交往活动。
3: So when he actually arrived at a place, he began to communicate. But communication is 不只是 words, not only in words, but in action. And therefore, we refer to those as the five acts of collaboration. Five acts of collaboration on the ground, when he actually arrived. So let me say that again. Articulate intent, practice generosity,Then develop win-win, and then ensure sustainability, and then finally continue to build trust.
1: 如今的东南亚各国，遍布郑和下西洋留下的遗址和风俗。在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井、三宝亭；在吉隆坡、怡保有三宝庙；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文莱、柬埔寨都有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或三宝塔。东南亚以三宝命名的郑和纪念地，有庙、有井、有山，还有城。 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位海洋之子。

0: 纪念这位给他们带来文明与和平的中国使者。
1: 郑和下西洋树立了一个中国人和平对外交往的一个光辉的典范。

0: 然而，中国航海史上最悲壮的落幕，与最辉煌的时代一样，来得无比突然。公元1422年，郑和第六次远航归来，文官们已经开始批评皇帝的海外政策了。他们认为，皇帝从遥远的海外取来的无用的奇珍异宝，而耗费了巨额的国家财富。是否继续下西洋？永乐皇帝显然也在犹豫，他不能不考虑文臣们的批评。
1: 士大夫的这种传统，中国传统的这个思想，认为这是劳民伤财，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那个大船做那么大，叫取宝船，是吧？取了什么宝，拿来展览，大家看新鲜，是吧？长颈鹿叫麒麟呢，是吧？那个大乌龟壳，什么这大宝贝，什么搁到这儿，就不过就如此而已，对国家能有什么意义啊？
0: 公元1424年，农历7月18日，永乐皇帝猝死于第五次北征途中。太子朱高炽即位，将西洋宝船作为先朝弊政加以罢黜，诏令下西洋宝船全部停办。作为昔日朱棣的宠臣，此时的郑和已经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他只能伴随着权力的更换而臣服。公元1425年，宣宗皇帝朱瞻基即位，不久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修理南京大报恩寺。6年后，因为感慨于前来朝贡的国家越来越少，遥想当年万国来朝的盛况，宣宗倍感失落。思虑再三后，他决定置朝臣们的激烈反对于不顾，派遣郑和再次出使西洋。此时的郑和已是花甲之年。公元1431年，南方的严冬已过，原野上春意初露。沉默多年的刘家港再次喧闹起来，郑和率领着庞大的船队再次从这里驶向大海。这是郑和最后一次出使西洋，也是帝国船队的收官之作。这次出洋总共经过了20几个国家，于1433年农历6月21日驶回太仓刘家港。1435年或1436年，郑和病逝于南京。郑和之死还有另一个版本，说船队在返航途中与风浪搏斗几十年的郑和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最终，这位海洋之子选择了他最好的归宿，蔚蓝色的大海。应该说，郑和船队的归宿似乎也随之归于浩瀚的大海。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关于郑和船队远航的记录少之又少。在大多明朝官员看来，郑和下西洋显然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事情。在郑和去世30年后，当宦官们向成化皇帝讲述永乐时期的大航海故事时，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成化皇帝命人去取郑和的航海档案，兵部官员刘大夏却将郑和航海档案藏匿起来，并最终下落不明。
1: 当时刘大夏管这事，他就把那航海图给毁掉了，不让他保留下来，认为这是祸国殃民的事情。
0: 明朝大航海的停止，跟它的开始一样突然，在向浩瀚的海洋迈出一大步之后，又退了回来。据郑和首航80多年后，大陆的另一端，哥伦布带领着3艘排水量仅100余吨的帆船驶向大西洋的对岸。也许这是历史的错爱，世界地理大发现不属于当时航海技术装备领先世界的中国，而属于比我们晚得多、装备比我们差得多的欧洲人。
2: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0: You know, we pay attention to looking at Zheng He from this persp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and how Zheng He did all these things that you said.
1: 人类的发展进程，因为东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潮起潮落而发生着变化。历史赐予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却与之擦肩而过。虽然官方的航海行动停滞不前，但私人的海外贸易与远月重洋依然兴盛。这幅海水旭日卷是与郑和同时代的明代画家戴进的作品。在茫茫大海上，一轮旭日冉冉升起，云蒸霞蔚。整幅画面虽景物简洁，却具气象万千的气势。这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如此磅礴浩荡的海水旭日画卷。在经历了明朝大航海时代后，海的强烈召唤使中华民族对海洋的探索不会就此停止。
2: 如果说我们人类有共同的价值的话，中国人所代表的那种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的天下观有永恒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共同遵守的东西，是我们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

郑和航海的故事已经成为了过去。如今的浏河镇早已变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江南小镇，历经600年的光阴，浏河水当年奔腾入海的气势早不见踪影。但郑和船队遮天蔽日奔向蓝色海洋的壮观场面，对于今天的我们应该不仅仅只是追忆和怀想。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丞相罢中书省，将中书机构的决策权、议政权、行政执行权相互分离。也就在此时，中国历史上近2000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公元1402年，明成祖朱棣即位，从翰林院中选拔谢晋、黄怀、湖广、杨士奇、金幼资、胡琰和杨荣等7名儒臣入职文渊阁参与机务，他们成为明代第一批殿阁大学士。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内阁的专职为票拟，票拟的对象是朱司的奏章，表达的是内阁对奏章的处理意见。凡是皇帝下发的文书，包括诏、告、制、策文、谕、书、符、令、檄等诏旨，每次票拟之后，内阁都会留下底部，称作司轮部。票拟的效力虽然取决于阁臣对皇帝的影响力，但是在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重视内阁的票拟。内阁被称作为正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过6部衙门。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嫂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车。
3: 下班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

0: 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养殖的主要是本地鸡和黑鸡，前几年存栏多的时候有十来万只，今年因为栏舍扩建，目前仅有6000多只散养在林间。除了每天早上喂食一餐，其余时间鸡群会在山林里自由活动觅食。
1: 我们采用的是一种仿野生的养殖模式，就让它采食山上的虫子啊，还有青草，这样的话又能节省这个成本，还能提高鸡的品质。
0: 鹤盛西园一直是我县肉鸡主产区，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每年供给永嘉乃至温州地区的肉鸡数量可以达到200万只，占到永嘉肉鸡养殖行业规模数量的60%。

0: 但因为品牌缺失，加上规模小，不仅经济效益低，养殖户还经常遭遇销售困难。
1: 他们这种传统的就是养殖模式，然后还有就销售模式嘛，就是坐等着客户过来找这个鸡，这样的话没有竞争力，他就是拿捏在这批发商的手里，价格压得死死的，无论成本多大，它的价格永远是那个价格，反而鸡多的时候还会压价，有时候甚至还能亏本。所以我想着，如果说我们利用网络把这个销路打开的话，我们自己有品牌有定价权的话，大家的话就能增加收入。
0: 古寻伟北漂过十年，在北京做机械生意时候收入可观稳定，但他对生活却谈不上满意，大城市里的钢筋水泥吸引不了他，反而是每年回老家过年时才感觉到全身心的舒坦。为了改变家乡肉鸡产业发展的困境，也为心底的那份乡愁，他在2017年回到家乡，选择在半岭办起了农场。
1: 一回到家乡就来找的这块地方，一直是荒山嘛，觉得浪费太可惜了，就把它流转过来，把它开发出来。
0: 流转了300多亩耕地和林地后，这几年古寻伟在大规模养殖土鸡的同时，还发展了生猪、牛、羊、蜂蜜养殖和茶园、水稻、四季果蔬种植。今天恰巧古寻伟儿时的玩伴到农场里看望古寻伟，看到他在田里忙活，便也帮忙垒起了田埂。
2: 感觉还是可以的，这个就是说这种体验跟城里面还是不一样吧。
0: 在务农发展实业的同时，古寻伟这几年也是紧跟时代步伐，通过拍摄短视频宣传基地，参加一家人农民直播团学习直播带货，积极为自己和周边村民生产的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
1: 这里是半岭农场直播间啊，我们正在直播的是我们永嘉传统豆腐皮的制作过程啊。半岭农场这个土灶台呢，有5个锅啊，同时能出5张啊。我们捞豆皮的话，每5分钟就可以出1张啊。永嘉豆腐皮的特色就是薄如蝉翼，口感比较好，然后头层的话豆香比较浓郁。
0: 从选材和工艺，古寻伟不停转换角度，细致地为网友讲解永嘉豆腐皮的制作过程，并答疑解惑。虽然热得汗流浃背，但他却乐在其中，而短短半小时的直播就吸引了几千人。
1: 直播的话，像坐在那里直接介绍产品的话比较枯燥嘛，所以现在我们也都是通过现场制作分享这种制作过程，然后让用户就更加了解它的生产的过程的话，增加一个认知度嘛，然后也容易把客户引进来，这样的流量的话更大，流量一大我们销售额也会翻番。
0: 由于订单比较多，在直播结束后，古寻伟还要到周边乡镇的村民家里收购豆腐皮。
1: 你爱拿你豆腐皮要给哪张桌子玩？
3: 豆腐皮要给几张桌子？
1: 给豆腐皮嘛喝。我请俺我呢。
3: 不要就在给张了，然后手里面要300发钱。
4: 哎，我那一年做豆腐皮要给你。
3: 一年不同要2-3万发钱。
4: 哎，2-3万。
3: 啊，我就在屋里洗嘛。叫你媳妇忙做呢，
4: 那
3: 你做几遍被别人给我到休息。
0: 除了豆腐皮，古寻伟还帮着村民们卖笋干、红薯枣和玉米等农产品。
1: 我们现在直播卖的大部分还是农户的吧，就我们自己呢，产品主要也就是蜂蜜啊，还有一个就是土鸡。像我们农村的农产品的话还是非常有特色，品质也是比较高的，像这种笋干啊，然后红薯干啊，都原生态的，就是城里人也比较喜欢嘛，然后这销量也是比较大，像农户的话每年现在也都是在增产嘛。

0: 你干嘛去？
1: 谈心。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116次，
5: 0628620899，86280-34825，342111。

0: 300年前，当我们的茶叶传到你们的国家时，你们当时的评价是：一杯好茶，对于感受到寒冷、遭遇挫折的人来说，是最好的慰藉。
1: 你为什么邀请这个竞争对手，而且是输了的竞争对手来喝茶呢？
0: 竞争有输赢啊，但是我们对朋友从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只论交情，况且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请一个人喝茶和送茶也永远都不会错的。
2: 桑枝白茶，江湖笑颜，从长绵里。
0: 我老家的茶，品尝一下吧。
2: 关于竞争，这是跟朋友无关，所以我们一直在信奉你的对手不是在你身边，就是在你对面了。

0: 你们并没有依循我们的轻盈泡茶技艺，追求茶叶的色香味形和湿滑的意境，但并不影响你们对茶叶的喜爱。如果你们不更改陆山的技术方案，不坚持用你们的技术标准和全套的设备，不舍弃超高住宅泵的投入，你们资金的投入量比今天要高出8%，今天赢的就是你们，而我们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技术。 这难道不是双赢吗？哼，
1: 可惜不能复盘了，因为我已经被砍掉了。

0: 落日平台上，春风辍鸣时，石兰斜点笔，桐叶作题诗，翡翠明一横，蜻蜓立雕丝，自今幽杏熟，来往亦无期。自今幽杏熟，来往亦无期，今后我们还是有合作共赢的机会啊。
1: 让西方接受共赢那个观点很难，
0: 很难才值得做。
2: 爬上小蝴蝶结，咱们是一个你是女生，这么主动不好吧？

0: 为庆祝玉衡中标，我隆重的请你搓一段。我坚信我们一定会吃在一起。
1: 哎呀，这也太晚了吧。不过呢，看在玉衡胜出的份上，我就应邀出席一下。

0: 家门口来了。
1: 哎呀，来，是不是喝多了？
2: 慢点，
3: 我没喝多。
0: 什么情况？马上去那边，快！哎呦，
1: 说
0: 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别提了，燕子，这不还不是给你相亲，受刺激了呗？倒水。
0: 给我相亲？是，你自己看吧。征婚，吃苦耐劳，孝顺父母。这什么呀？
4: 哎，老同志，看看我们家女儿的资料，可优秀了。您要是来续弦，您就别往这儿来了。在这儿征婚的都是未婚的姑娘，二婚的在公园那头呢。
3: 你错了，我也是为我女儿征婚的。
4: 哎，那我说您不懂规矩吧？在这儿征婚，只能必须是 A4 纸大小，您怎么这么大一张？你让别人怎么办呀？
3: 没办法，我女儿优秀呀。嘿，
4: 难道别人家女儿就不优秀了？哎呦，快来看看啊！还是挺优秀的哈，还长得是挺好，可是也不是体制内，也不是95后，就一工人嘛。
3: 看清楚了，各位，哎，劳模，白色安全帽，工段长。工长知道吧？
5: 工段长不还是个工人吗？
3: 工人怎么了？工人不能相亲啊！
5: 哎，可以。
4: 哎呀，算了，
5: 老同志啊，不是不能相亲啊。您看这儿，博士角，在这儿相亲的，学历都得是博士。您女儿优秀，可是在这儿啊，暗无天日啊。
3: 哎，我去那边行吗？
4: 那边啊，那边是海外角啊，那边公务员角，还那边事业单位角，哎，那边还有个外企角、白领角，那边还有个教师角。
3: 工人角呢？有工人角吧？
4: 还真没有工人角。
0: 自取其辱啊！这，
3: 别撕，
0: 说，
3: 别撕，
0: 哎呦，慢点，
3: 养儿99，长有98，你妈派我来这么久了，你也没找到一个半个心疼你的人，我没法跟你妈交差。
6: 叔，您放心。我和马岩一定负责给燕子物色一个让您称心满意的好女婿，好不好？
1: 哎，对，我客户里虽说没有钻石王老五，纯金王老五也少，但是包金镶金镀金的也是有的。
6: 嗯，

0: 你说的是魏成吧？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做主啊。
0: 可当时你不顾我跟你妈的反对，非要和那个董梦石在一起，是你自己做的主吧？结果呢，那头上只顶着一个博士啊，魏成两个呀，你要在原地摔两回啊，闺女。哎呀，结婚就是过日子啊，看着漂亮没用。买房。我给你妈倾心所有也给你买房，
1: 这在你眼里我是多没人要啊！
0: 闺女，你在我跟你妈眼里永远是最优秀的，可我也没想到你会成为剩女啊！可现实摆在这儿了，当工人难，当女工人太难了。
1: 是难，但现在干什么容易？爸，我不要嫁妆，我的嫁妆就是我自己。
2: 老板，这个人坐在这儿一晚上了。
3: 不好意思啊，帅哥，我们快打烊了，这个我给你打包好吗？
4: 哦，我在这儿吃。
3: 在这吃啊？
4: 哦。
3: 两大碗呢。
4: 哦，我很快吃完。
3: 哦，行。
4: 不好意思。
3: 那你慢吃啊。
4: 哎。

0: 谢谢，客气了。哎，您啊，先好好休息，明天早上我过来陪您吃早餐，然后送您去机场。哎呀，
1: 不用这么客气，
0: 应该的。哎，对了，我已经说服了你的岳父，啊，咱们新公司技术主管就由你来担任，新产品下线之日。

0: 就是你这个副总师上任之时。
1: 是说服我？
0: 主要是为了避嫌嘛。
1: 谢谢李总，
0: 明儿见吧。
1: 好嘞，您好好休息。
2: 好好好。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哇
0: 塞！对了，吃螺蛳粉那天放你鸽子了，对不起啊。
1: 我没那么小心眼。
0: 带我上这儿干嘛呀？
1: 工作，走。

0: 当年我爸他们搞币价泵车，做精确受力分析的时候，还没有里边这些大家伙，那个时候只能跟国外合作，很费钱，而且还没有上机时间保证。
1: 那这个天河一号比国外厉害吗？
0: 电影《阿凡达》你看过吗？
1: 嗯，
0: 当年就是用美国超算渲染了一年才完成的，要是用天河一号，用不了两个月就可以完成。
1: 这么厉害啊！
0: 下巴都快掉地上了。我们新泵的材料应力分析和三大摩擦负的优化密集模拟计算也在这里边做，今天出结果，所以带你来是要见证奇迹。
1: 这里会快很多吗？
0: 陆山二号的研发难度要比陆山一号大很多，具体快多少得看今天的数据。
2: 魏成，
0: 盛校长，
2: 结果出来了，
0: 数据怎么样？
2: 怎么，这一点承受能力都没有吗？
1: 啊，我

0: 太棒了。
1: 从现在的数据来看，你们这条路啊，走对了。
2: 按照这个设计效率、周期成本、40到56兆瓦的研发进度，一定会快过陆山一号的。
3: 那不是太好了吗？
2: 是太好了。
3: 怎么了？
2: 问题在于从图纸变成产品的能力啊。嗯。图纸有争锋的实力，可是陆山的制造能力还在半山坡上。机器造机器，制造变制造，差距还很大。
1: 那你的意思是？
2: 我想试试机器换人。
1: 伟成，机器换人那是企业家的事情，

0: 以后抢着开车门这种事儿啊，少干。怎么又黑眼圈了？昨晚没睡好啊？
1: 有点，没事儿。
0: 把魏成那边的资料给我看看。
1: 我马上给魏成打电话，保证您下飞机之前就能拿到。
0: 你就这种工作能力啊？啊？新公司马上就要启动了，你这个技术主管将面临千头万绪的事情，怎么处理？怎么应对？这个李董，
1: 爸，玉恒，我就不去了，这个主管我干不了。
0: 为什么呢？
1: 液压不是我的强项。
0: 也不是我的强项啊，这不是理由，是方飞不让你去。
1: 没有，他很支持我去。
0: 那为什么？
1: 我不想一直活在您的庇护下，或者说是影子里。我想活出自己的样子，走自己的路。否则我干的再光彩，那道光也是您的。
0: 你这是在埋怨我跟李董说你不适合干主管，对吗？
1: 说实话有点，但换位思考，我要是总经理的话我也这么做。我跟您的翁婿关系是不会改变的，以后再面对这样的问题还会让您为难。与其这样，不如我退出去。爸，诸葛亮算是个完人，但是在吴章元弥留之际却也感慨，吾遍观诸将无人可受，大树底下不长草，可我只是个好草。

0: 宁董，你这是要辞职吗？我离职。我在你岳父手底下也干了几年了，是别权。宁董，我还能回技术中心吗？
1: 你这事儿太突然了，程序没法走啊。那我下分公司也可以，去车间也行。
0: 那不是大材小用吗？这样，海关缉私局正在抓走私工程机械的事儿，需要我们协助。你把这事儿先办了，回来再说。
1: 好，
0: 这文件涉密，别在外面看。

0: 李董啊，看到数据没有？看到希望没有？看到胜利没有？这就叫一流。那也得有一流的魏成和他的团队啊。
1: 所以说啊，这个项目总是必须得留给魏成。
2: 方总，这种事情要在董事会上研究，
3: 别搞得我像官迷似的。你们聊。
0: 哎，别坐，别坐，别坐，我这可不是私心。 也不是说刚开始合作就搞什么拉帮结派，就这样的术语啊。董事会要做的是庆祝，而不是研究。
2: 这是你个人意见啊？
4: 这是我的意见，也是陆山的意见。

0: 我说方总啊，我怎么觉着你对董梦石和魏成的态度反差有点大？
1: 我对这两个年轻人呢，都是爱的，只是爱的方式不同而已。
0: 好，我尽快给你答复。
1: 好，魏成啊，你天生就是一个搞科研的料。
2: 什么？好，我知道了，一定给我稳住了，我马上订一张去香港的机票，就这样。

0: 岩，马岩，过来一下。
1: 啊。
2: 那个田老板，你找我？
0: 坐。
2: 啊，我手上身上脏了。
0: 来，刚泡好的，喝一口。你做事很拼呐，比他们都强。
2: 我缺钱，我得买房，要不然丈母娘不把女儿嫁给我。
0: 哼，先拿着，这几天我要出去一趟，准备在浙江开一家分公司，这里呢就暂时交给你来管理。从明天起，你就是这里的代理经理，等我回来就升你为经理。
2: 谢老板，我一定把业绩再上一个台阶。
0: 业绩嘛，有时候是靠运气的，但是公司的正常运行就是考察你的管理能力。公司啊，就交给你了，好好干。
2: 好，老板慢走啊。
0: 嗯。
3: 请问你们结婚了吗？
4: 还没有。
2: 马上。
3: 嗯，那谁付款呢？
2: 当然是我了，这还用问吗？
3: 我也带了钱，两个人的房子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出钱呢？
2: 我必须一个人出钱，我不想让丈母娘看不起我。况且我现在是总经理了。
4: 那你确认房产证上写你们俩的名字吗？
2: 你要觉得多写两个字麻烦，写一个人名也行。
3: 不行，他一个人出的钱只能是他的名字。
2: 我说过，这个房子每一片瓷瓦都得是咱们两个人的名字。
3: 这什么装修风格呢？
2: 不是，你要不要做生意了？要不要提成了？
3: 没有没有，不好意思啊，这个合同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你们看看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签了。
4: 走。
2: 咱们这回终于有房了，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3: 你可以跑啊，可是那你就亏大喽。
2: 我赚了。咱们拍个照吧。
3: 好，带上我们的购房合同。
2: 发给那些曾经看不起咱们的亲人们。哎，爸来短信了。
3: 咱们早点回去。
2: 好。哎，公司电话。

0: 哪位啊？
1: 你是马经理吧？我想买两台挖机啊。
0: 啊，我是，您哪位啊？啊，
1: 我也姓马，咱们都一个姓，多打点折呗。
0: 啊，好说好说，你在公司等我啊，马上回去。
1: 好。
0: 又来生意了。
2: 不对，这个人的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3: 熟悉。

0: 哎，马经理，你到哪儿了？嘿，我这一直等着你呢。快点啊，晚上还跟人有饭局呢。啊，就在你办公室这儿啊。
1: 对。
0: 好。
1: 我也就见了一眼。
2: 小猪。
3: 洗手间在哪儿啊？
2: 洗手间在哪儿啊？
4: 她不是马经理的女朋友吗？她知道在哪儿。
3: 师傅。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

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与万年县的协查文书我已经写好，诸位吃饱喝足就可以去干正事了。你随便画个地儿，就说能挖出尸体，那万一没有，不是白受累？我媳妇儿真的快生了，
1: 生孩子是大事儿，我眼神不好，这活儿恐怕干不了啊。
0: 眼睛不好得早治啊，若盲了，就算请神医。
2: 也无力回天了。
0: 我胆小，其实也不是我胆小，主要是我上有老母。哦，还得孝敬老母呢。好，那孝敬老母得需要钱吧？
3: 啊，
0: 你医治眼睛也需要钱吧？你多往家里带钱回去，你媳妇儿一高兴，准保能顺利生产。
4: 还给钱呢？给多少钱啊？
5: 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
0: 在此静候佳音。
1: 出来，走，快点，快点！我这，快点，退下！
2: 禀中郎将，此人长期在酒楼贩卖长安红茶，有多人见证。

我们在东西两市的存货都被抄了，听说还查出了好多卖假货的，真是好笑。这个卢凌风要是活着，我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的行踪已查清，先长，您发个话吧。

0: 参见县长。
1: 睡了太久，也该活动活动了。朝廷上下都在议论，查事本不归禁武卫管，你又添什么乱？启
2: 禀大将军，此事并非魔将自作主张。你想说是太子殿下的指示？有手谕吗？
1: 今日在朝堂上，天子问起，太子殿下一言不发，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2: 今日多名朝廷命官，力气身亡，长安红茶难逃干系，还请大将军让末将查个水落石出。
1: 我可以让你查，怕是查来查去，葬送了你的大好前程。
2: 末将无悔。
1: 天子脸上不好看，到时候谁也保不了你的性命。案可以查，就别再动用禁无畏了。

0: 苏县尉真乃神人也，只上谈兵，便能找到实体掩埋之处。之前我听说他是狄公的弟子，现在看不假呀。说好的给钱，也不是合适兑现。要不问问？
1: 问什么问？没看在眼什么？狄公弟子还能差咱们几个钱？
0: 以后大伙儿都好好跟着县尉办差，别再偷懒了。
2: 苏县尉，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啊！袁县令，您怎么来了？
0: 听说了，听说了。苏县尉得狄公真传，神机妙算，竟将这些尸首都找到了。元勋可有线索？
3: 找到这些尸体，实属偶然。至于凶手，尚无头绪，
0: 已经很了不起了。苏县尉见此大功。 飞黄腾达，指日可待，指日可待啊！苏县尉，我有要事相商，请随我来。哎，这金吾卫抓起茶贩子来了，结果抓多了，金吾玉管不下，送了很多人到长安县来，当如何处置啊？
2: 您是在问我？是啊，你跟随狄公多年，比我有见识啊。放了吧，
0: 放了。
2: 此事金吾卫当属越权。再说金吾玉可不小，与此案相关的要犯，不应。

0: 送到咱们长安县来啊。
1: 哦，对对对，只不过我听说抓人的那个卢将军是太子殿下的人，这么做不会得罪太子吧？
0: 我听说公主殿下也在喝长安红茶，长安县若小题大做，恐怕会得罪公主殿下吧。
1: 多谢苏县尉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2: 钟老将，大将军不准动兵，咱们今夜如何突袭鬼市，彻查妖茶源头？
3: 只得作罢。
2: 我三人愿追随钟郎将。
3: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此事容我从长计议。
4: 还有一事，长安县那边挺有趣的，那个苏无名好像真的有什么神通。
3: 什么意思？
4: 他在地图上胡乱一画，捕快们就挖出了八具尸体，据说都是失踪的新娘。
0: 中郎将早。钟郎将印堂发黑，想必是一夜未睡啊。
3: 还会看相？说，你是怎么推断出那八具尸体位置的？可是狄仁杰传了你什么绝学？
0: 哪有什么绝学，只是觉得此案蹊跷，便找了几本民间流传的志怪杂编翻看，看着看着就猜出了一些端倪。钟郎将若不嫌弃，也可以拿回去看看，挺有意思的。哦，我忘了，钟郎将乃范阳卢氏出身，士族大家对这些东西肯定是不屑一顾。
3: 我要瞧瞧这上面到底记载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渴了，倒碗水来。
0: 钟郎将来了，岂能以水待渴？我有好茶
3: 哦，
0: 三锭银子才能买一两的长安红茶。
3: 竟敢私藏妖茶，你哪来的银子买的？
0: 钟郎将，这是我的寓所，就算你要兴师问罪，也得让我体面一点吧。看来钟郎将是没喝过长安红茶。
3: 当然没喝过。
0: 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都不知道长安红茶是什么，这案你怎么查？

0: 哎呀，这传红茶很贵的，待会儿中郎将得付我钱啊。
1: 我没喝。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你说口渴，我是专门给你泡的茶，你不喝也得付我钱。
1: 你穷疯了吧？
0: 你说的对，无名确实穷，关键是还欠了钱。
1: 可是买长安红茶欠下的
0: 啊？那倒不是，总之反正是欠了钱。中郎将俸禄多，你一个人又花不了，先匀给我点，我有急用。哎，
2: 县尉，真给啊？
0: 我苏无名岂是言而无信之人，把这吊钱诸位平分吧。
2: 太多了，这您一个月的俸禄我们不敢分啊。
0: 这些钱对我来说的确很多，但对中郎将来说九牛一毛。
3: 中郎将可是大名鼎鼎

0: 那卢凌风将军。
1: 然也。
2: 这么说，钱是卢将军赏的。
1: 然也。
0: 君无畏高高在上，卢将军又是太子亲信，怎么能赏我呢？莫非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1: 然也。
3: 报。
4: 长安县尉苏无名求见。
5: 让他进来。
4: 是。

0: 长安县尉苏明见过中郎将。
1: 怎么，嫌我钱给少了，又来讨要啊？
0: 非也，我是来送兵的。
1: 送兵？
0: 啊，
1: 我金屋卫兵多将广，
0: 但若要彻查鬼事，中郎将现在恐怕调不动兵了。
1: 苏明，你在我身边安插了奸细。
0: 中郎将已率大军查抄东西两市，接下来就应该是鬼市，可迟迟未动，难道不是因为无兵可用？
1: 好，就算被你猜中了吧。但是你又哪来的兵送啊？
0: 长安县捕手一十九名，愿听中郎将调遣。其实吧，加上我正好凑二十整，可我一介书生去了，恐成中郎将的累赘。

0: 钱还不行吗？你赶紧把茶卖给我吧！
1: 来不及了，金卫来了，我得要脑袋。
0: 别走，我再加些钱还不行吗？
2: 让开，让开，别走。

0: 这茶好喝，便心生好奇。
1: 全都捆了。
2: 是。
3: 陆家军王太爷，我们都是救小猪。
0: 红茶为何不与金吾卫一起啊？为什么要和他们一起？可保平安无事啊！哼，这鬼市有那么吓人吗？长安红茶是庐江君要查的，而新娘失踪案才是长安县的当务之急。这香料来路成谜，东西两市。 都无蛛丝马迹，若鬼市再查不到线索，那就真是见鬼了。
4: 将军，你不护从天子，经巡长安，到这儿多管闲事了吧？

我管他又怎样，一两茶三锭，你贩茶半年有余，卖了多少茶可曾赋税朝廷？哼，鬼市获利，无关赋税，这可是长安的规矩。再说了，你抄我有何本事？我的茶也是真金白银买的，有本事你去抄十一娘啊！

0: 刚才那个茶贩子说让我们去查谁？
1: 好像是十一郎。

0: 这不来不及了吗？
1: 别着急走啊，今日是我十一娘的生日，来的都是有缘人，我请大家喝茶，长安红茶，鲜明味美，贵客可以尽情享用。
2: 哎，主人，咱们还是赶紧走吧，要是被禁物给抓了，
3: 有什么呀？
1: 红茶一口胜过神仙，何况随便喝，
4: 你滚出去！

0: 官，我这儿啊，可都是好香，女人闻了，离不开你的气香。
1: 还有这种香？啊，
2: 小妹，啊。咱们见过，那日偷鸡险些被剁了手，是个惯犯。

0: 哎，我鸡呢？嘿，你个偷鸡贼！啥啥呀？
1: 你说谁是偷鸡贼？
0: 我好像见过你。
2: 事儿啊，
1: 他可能是闻到了这个的味道。

0: 这世上竟有这么大的店铺，千娇百媚十一娘，这才几天呢，竟然就换了招牌。
1: 我们声势浩大，这里竟然歌舞升平。
2: 有诈！
1: 小五命丧于此，多加小心。
2: 老贾，今日咱们跟着金乌龟出来，可够威风的。
0: 是，可不。

0: 这些年没这个身价，老罗、老刘，咱们不能光痛快，也得立功。中郎将，让我们打回头阵，如何？兄弟们，让妖叉火种者见识见识，我们长安县的厉害。
1: 好，
0: 走。
2: 中郎将。
1: 如此正好，一探虚实。

0: 事儿了。官府奉命搜查，店主人何在？
1: 来客人了，招待。
2: 是。

0: 贵客请。
1: 这是什么？
0: 饮中极品长安红茶。
1: 放肆！我们就是来查抄红茶的。
2: 哟，你们这些穷差杂役，有机会喝上一口长安红茶已是福分，却还推三阻四，莫非是想直接升仙？
1: 你就是十一娘？
0: 是又怎样？
3: 千娇百媚的，
1: 我踢死你！妖叉惑众，还不束手就擒？
2: 口气倒是不小，别吓着客人。
4: 哟，你目中无人呐！
1: 谁敢无影走？
2: 走不走，由不得你们说了算。
1: 给我上！

0: 先砸人头，退后。
1: 别啊，庄老家，还是大伙一起上吧。
0: 一群废物，都给我推出去！
2: 听卢将军的。
1: 对对对，听卢将军的，
2: 快撤！

0: 只怕长安县的那些人死在这儿，不好交代吧？方向，汉奸先头，
1: 魑魅魍魉，杀人害命，兜售红茶，荼毒市民。本将军今天就要手刃了你的恶贼！
0: 也不看看你身在何处，居然还敢口出狂言！范阳卢氏。
1: 果然骄傲的很呐！你认识我？你到底是何人？
0: 猜呀，猜到了也没用，反正你也没办法活着离开这儿了。我这二位勇士有金刚不破之身，你领死吧！
1: 此地诡异，故用埋伏。中郎将先撤，郭庄断后。金吾卫何在？
2: 在。
1: 给我诛杀妖邪，赴于顽抗者，立斩！
2: 是。

站住！

0: 你怎么还追到这儿来了？
1: 哎，冰冰先生，等一等，我不是鬼，我是来和你交朋友的。
0: 我才不信你的鬼话呢。
1: 哎哎。

0: 走，来不及了。
1: 朱乐江，别管我，快走！禀告太子，荡平鬼市，将这些危害朝廷、装神弄鬼之徒一网打尽。走啊！来呀，本将军在此，等你来战。
0: 你是我隆中之兽，叫嚣何用？十一娘，你在。
2: 行了。

0: 来此作甚？
1: 这儿可不安全，你们俩跟着我跑啊！

0: 进来呀！好了好了，现在可以随便大声说话了，没人听得见。哎，不对不对，中箭的留下，你必须离开。
1: 他已经接书上，出去便是送死。
0: 但是他留下来，我害怕呀！你没见我浑身发抖吗？要出去，
1: 反正不怕你，
0: 我这命是你挨了一剑救出来的，你肯定不会。

0: 你就别来吓唬人了。他就不一样了，他非人鬼也。
1: 可是因为我身上的味道。
0: 你看他承认了吧，
2: 世上哪有鬼，在我灰暗。
0: 哎呦，我原来也不信有鬼，但这浑身的反魂香的味道由不得我不信呐。
1: 哎呦，你说的可是这个的味道？
2: 这可是裹着新娘尸体的红布。
1: 正是，尸身多日不腐，我一直在查此相，也正因如此，才与中郎将又在鬼市相遇。
3: 在下长安县尉苏明，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0: 你是县尉？
3: 对啊。
4: 我本姓费，没有名字，只是平生好吃鸡，所以鬼市上的人都管我叫费鸡师。你们要觉得不难听啊，就凑合叫吧。
1: 无名想请教费先生，这返魂香的来历是？
4: 哟，忘了，为了救我，你中了一箭，我帮你把箭头取出来。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可是追兵在外，你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呀。
1: 费先生通晓医术，中郎将，这
4: 其实中一箭也不一定就丢了性命，关键是怕那个箭头上有毒啊，那些阴损之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1: 哎呀，费先生的话中郎将可以不用全听，毕竟他这个人整日在鬼市里偷鸡摸狗的，他的话能信吗？
4: 嘿，你刚才还跟我请教返魂香的来历呢，怎么现在就看不起我？
1: 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重要吗？就凭你能知道那香的来历？
4: 我怎么不知道？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西施署后院种的那些奇花异草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可以去问问西施令康元礼。
1: 不要以为你能说出西施令的姓名，中郎将就信你。
2: 西施署后院确实有奇花异草。苏明，你就不要用激将法了，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费西施，本将军信你，你就帮我取这箭头吧。
0: 哎呀，果然用毒了，这下麻烦了，这就不是取箭头那么简单。哎呀，这我们谈谈吧。
2: 谈什么？
4: 你看，你虽然为我中了箭，但其实也不全是为我，对吧？可现在我却要真真切切救你性命，你不能不报答我吧？
2: 怎么报答？
0: 老朽嘴馋，最爱吃鸡，中郎将能否许我每天一只，管酒最好。
1: 我许你。
4: 去，你獐头鼠，面露狡黠，不可信。中郎将仪表堂堂，慷慨正义，必一言九鼎。
2: 好，一天一只鸡，管不管酒看本将军的心情。动手吧。
4: 好，有点性子，我喜欢。
5: 鬼市都搜遍了，也没有找到卢凌峰和苏无名，天亮之后我们可就无能为力了。
6: 无妨，天亮之后也就是卢凌峰突发之时，这个人以后没法跟我们作对了。
5: 可是先查存货都被他抄了，还有半个多月呢，那些上瘾的达官贵人

0: 等不起啊。
1: 那你就放出消息，说本月十八有一批特制的极品提前上市，只能以金来预定。至于价钱嘛，这次可以多涨一些。
0: 莫非这一切早在仙人掌的计划之中？

0: 苏县尉，你还真是个细心之人呐。哎呀，不能再睡了，再睡你们想要离开鬼市就不那么容易了。朱老将，醒醒，你躲开。不可用力啊，弯了一大块肉呢。
1: 中郎将放心，金吾卫中郎将卢林峰谢神医救命之恩。
0: 神医二字我可受不起。
2: 哎，受了这么重的伤，一夜之间康复如此，你就是神医，你受得起。
0: 我最讨厌别人这么叫我。
3: 苏县尉，
4: 袁县令。
3: 苏县尉，
5: 袁县令。
4: 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得很呐。
5: 夜探鬼市？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袁县令，哎呀，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得很呐。
1: 夜探鬼市？
0: 怎么，难道是谬传？
1: 在下确实自作主张，将属下19人派给了金吾卫，请县令责罚。
0: 哎，这不怪你，卢凌风是太子的亲信，他来要人，谁敢不给呀？那些人我都见到了，并无伤亡，我担心的是你。
1: 我？
0: 啊？
1: 我昨夜贪杯睡得早了点，莫非误了什么事儿？
0: 胡说，昨夜我见长安县捕手尽数而出，便亲自来此间寻你，你根本不在呀、啊、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贤弟呀、啊、你我都兄弟相称了，你竟还瞒我。
1: 哎，小弟不敢，只是两探鬼市，案情一点进展都没有，又险些丢了性命，实在是难以启齿啊。
0: 我为长安县令多年，手下6任县尉，除五大起之外尽皆升迁，但论才略和胆识都不及贤弟。你本就是公主亲自推荐入京，办案更是不畏风险，亲力亲为，前途不可限量。

0: 日后还要多多提携愚兄。
1: 哎，您说笑了，
2: 卑职愿意一直跟随县令，
3: 为县令马首是瞻
0: 啊。

0: 幸亏你鼾声起得晚，若再早些，我就更尴尬了。
1: 走了。
0: 嗯。
2: 我就说我不愿意流氓，你还偏不让我走，现在又嫌我打呼噜。
0: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起来跟我走，去拜访西施令。
3: 苏县尉，啊，康令去巡视了，我去请。
0: 不用了，我在里边等他。
3: 苏县尉，
0: 董飞，
3: 苏县尉，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
0: 哎，
3: 我跟您说，这里
0: 后院很漂亮啊。这些花草都是康令种的
3: 啊。正是。哎，苏县尉，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你可
0: 这里好，我就喜欢花。嗯，真香，沁人心脾。
1: 返魂香就是这花做出来的。
0: 你这么肯定？
1: 你不信我？
0: 行，可那日我跟康令提返魂香的时候，他
1: 装糊涂的。
0: 那他也可以继续装啊，毕竟口说无凭，康令也不会认啊。
1: 这还不简单，弄几只这花回去，我做出返魂香给你看。
4: 把客人带到这里来了。
3: 康令，我
0: 哎，康令息怒，这里香气扑鼻，我是闻香而来。
4: 苏县尉有何公干啊？
0: 啊，那日劳烦康令了，今日前来登门拜谢。
4: 客气了，走吧，到屋里说。
0: 哎，康令，你这花真香，我之前好像没有见过这种花，能否赏我两只？
4: 这花虽种在西市署，却是替别人种的，我做不了主。
0: 什么人这么大面子，能让康令替他种花？
4: 是个商人，说了你也不认识。走吧。
0: 长安县与西市署唇齿相依，日后还请康令。
3: 康令，康令，康令。
4: 什么？
5: 走！
4: 是司无名，你不是来道谢的，就是来偷花的。来人，打这个贼！
6: 哎，稍等。
0: 康令，息怒，他不是贼。
3: 哼！这，我一眼没盯住他就偷了花，还不是贼？
0: 我想啊，他肯定是见我爱花心切，想给我取几只而已。
4: 苏县尉不用解释了，给我打！
5: 打！
6: 康令，他是我的人，放了吧。怎么，康院里，金吾卫的面子都不给吗？
4: 那倒是不敢。
2: 陆大将军，幸亏你来得及时啊，要不然这辈子我再也吃不上鸡了。苏无名他
6: 混账。

0: 又是切，又是磨，又是拿火烧，拿你这里当药房了。
1: 进来吧。

0: 味道相同，哎呀，这不就是一种东西吗？这个红布条就是用这种香熬制而成，只不过我这个工艺稍微粗糙了一点。你们谁要是死了，就把这个香抹在身上，可保数月不腐。学会了吧？不用谢我，走了。
1: 哎，先生稍等，让先生受苦了，无名给您赔罪。
0: 行了吧，苏县尉。 跟你在一起，我就要倒霉，咱们以后不要见面了。钟良家，待会儿我再给你换一次药，就告辞了。嗯，我费吉师还是在鬼市上能活得久一些。
1: 你一直在鬼市，又怎知康园里的后院里种的花就是返魂香的原料呢？
2: 他说的那个什么商人，不就是阴尸郎吗？
0: 你认得阴尸郎？嘿，
1: 毕竟都是混鬼市的嘛。这阴尸郎自称是鬼，他就是常年用这种香保着肉身的。哦，对了，前两天说是飞升了。
2: 这是何人所画？
3: 吏部侍郎裴监之女裴喜君。
2: 苏明，大战在即，你又替裴侍郎千金，你没事可做了吗？
0: 之前，新茶上市之都是在新娘失踪后的第三天，而这一次所谓的特制长安红茶将于7月18上市，之前三天是中元节。
2: 说新娘失踪就是为了制茶，那他们打的是冥婚的主意。
0: 可这二者之间到底有何关联？断案之要在于步步为营，有些疑惑，急不得。所以我刚才让你把温超放了，他已经在口供上签字画押，不想掉脑袋，他必会戴罪立功。

0: 是仙人来了，
1: 温参军一向可好？好，不好，上个月仙人怎么没来呀？要出家的新娘名单我都准备好了。你是怪我没来送茶吧？是，没有仙明的滋润，我最近都魂不守舍的。
0: 拿着吧。
1: 哦，对了，我之前听人议论，说仙人已经飞升，离开了人间。幸好只是谣传。
0: 并非谣传，我确实飞升了。
1: 那您这是？
0: 常饮仙茶，想飞升成仙或回转人间。都轻而易举。
1: 哦，对了，仙人有何吩咐？
0: 三日之后中元节，有几家婚嫁呀？
1: 仙人说笑了，哪有那一日嫁女的？
0: 冥婚，长安有此风俗已过百年。温参军，是想故意隐瞒？
1: 不，只是，一般要冥婚的人家都是前一日才来上。

0: 好，7月14子时，准备好名单，等我。
1: 是。
2: 想不下金无玉，你只能自救。
1: 如何自救啊？
2: 之前找过你的那位仙长，近日还会再来找你。
1: 不会吧？往常都是月末或月初啊。
2: 这次应该是月中。
3: 你说的这些，跟裴小姐又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长安这么大，做冥婚的人家恐怕不少。只有让对手锁定我们为他准备的目标，才能稳操胜券。而刚好，喜君小姐御化上之人。
3: 你会害死他的，苏无名，我绝不允许你拿喜君当诱饵。
2: 中郎将直呼裴小姐的芳名，看来你们之间，请中郎将如实相告吧。
3: 数月前，表兄萧伯昭面圣拜明威将军，欲领兵西征。裴侍郎千金盛情设宴为其送行，可他却与歌姬纠缠，抽身乏术，居然让我冒名顶替。我一向厌恶表兄放荡，断然拒绝，怎奈他死皮赖脸。我决定见到裴小姐，便将表兄丑事和盘托出，绝不为其隐瞒。却怎料

0: 喜君小姐虽非倾国倾城，却清雅脱俗，更聪慧过人。中郎将一见到她，就不忍让她伤心。
1: 正是。
0: 席间相谈甚欢，互生情愫。
1: 没有，我是替表兄赴约，只是草草应付，何谈生情？
0: 草草应付，那刀舞的意味深长啊！
1: 多喝了几杯，舞刀助兴，也是为了感谢裴小姐的一番盛情。
0: 可如今盛情变深情。
2: 自萧将军噩耗传来，喜君小姐已经多次自寻短见。若她真有不测，就是你卢凌风害得她香消玉殒。
1: 这件事是卢凌风有错，我现在就去侍郎府说明原委。
2: 你现在已经是战死的萧将军，若贸然出现，只会真的下风喜君小姐。
1: 那怎么办？
0: 将错就错，今夜你再舞一次刀，如何？

一号，我们已经到一号。

0: 这叫逼上梁山。
1: 谁逼你了？
0: 当然是你们蒋委员长。
1: 你们？义父什么时候脱党了？你刚才说的逼上梁山的山，是哪座山啊？
0: 准确的说，不是山，是岛。
1: 日本。你两个投靠日寇，叛党叛国，
2: 放屁！
0: 我绝对想为党国尽心竭力，出生入死。可到头来呢，被当作弃子，白白的扔在这儿送死。你都看到了，不是我背叛了党国，是党国对不起我。现如今，只有日本人能为我主持公道了。
3: 杀了他，给你在日本人那儿记一功。

都不开枪，是害怕复兴社惩处叛徒的手段，都给自己留条后路的人。

0: 这个职类狡猾得很，他把自己伪装成汪精卫的特务。当时宁越战争正在进行，汪精卫很有可能会打败蒋介石，成为中国新的领导人。范逸庭呢，不想得罪汪精卫，又不敢明目张胆的放人，所以他就私下找了陈亨利，让陈亨利找到我，把人给担保出去了，暗箱操作，就这样把人放走了。
1: 那你就答应了。
0: 我是蚂蚁，人家是大象，我不答应行吗？当时汪精卫只是在广州掌权，陈处长他们就如此忌惮徇私枉法。如今呢，日本人已经攻陷华界，大军压境，但凡他们要是给巡捕房施压的话，你猜陈处长他们会出让多少发粗些的利益，做出多少吃里扒外的事情来。还是老杜站长聪明啊，在这个时候选择退休，他就是不想得罪日本人，自己穿起上岸，把配置留给自己的亲信。范家军是还要做巡捕房，做法租界的主啊。
1: 马建梦，范已经好心提拔你当你处长，你现在背后说的他坏话，你这是不是暗交丑报小人行径吧？
0: 在北伐战争的时候，我死了一次，在法国染上毒瘾，我又死了一次。前些天唐宪兵在我背后开枪，我掉入江中，我再死了一次。如果今天我们两个人的对话被范家军听到，

0: 不了就多死一次，但是死的痛苦远比不上背叛灵魂活着的痛苦。
1: 妈，感谢你的情深，
2: 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日本人兵营首相对我们发租界造成了很严重的危险，你怎么看？
0: 如果有必要，我会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发租界的尊严。
1: 你是一个真正的骑士，妈，我代表法兰西共和国公敦就向你表示歉意。

日出日落，每天在这里重复。新生死亡时时在这里上演。光明与黑暗，狂暴与温柔，怒吼与低吟，无数正反相合的元素在这里奇妙地交织。大海神秘莫测，喜怒无常。大海让人恐惧又令人向往。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从未停止。一次次出海远航，一次次遭遇惊涛骇浪，甚至折戟沉沙，沉睡海底。但是天与海的尽头传来一声声召唤，一代又一代先民继续吟唱着壮美的海之歌。又一支船队正在远航，来自600多年前的中国，他即将书写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这支庞大船队的领导者名叫郑和。

0: 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位传给了朱元璋的长孙朱允文，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长达四年的皇权争夺战自此爆发，史称靖难之役。靖难之役中，一名太监为朱棣出入战阵，屡建奇功，他就是郑和。郑和本姓马，出生在云南。明朝初年，明朝军队平定云南，将11岁的郑和带到都城南京，成为宦官。后来，他被分配到燕王朱棣府中服役。公元1402年，朱棣登基，改年号为永乐。郑和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成为永乐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宦官之一。
1: 他在当年靖难之役当中就表现非常勇猛，对于明成祖夺权建立了功业，当时就显示出他的才能。
0: 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经数十年励精图治，至洪武末年已经是苍蝇充实，天下太平。朱棣继位后，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为明朝定下了明亮的基调，经济增长，文化繁荣。朱棣似乎是一个天生喜欢宏大计划的人，他编纂了大部头的古代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疏浚了大运河，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紫禁城，并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正是永乐皇帝宏大叙事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对于下西洋的原因，明史中是这样说的：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宗继之，且欲要兵抑御，使中国富强。
1: 我们怎么样理解越威抑御且使中国富强呢？明成祖交给他的一封敕书，这封敕书这样说：说要把我的意图向普天下都要讲清楚。我的意图是什么呢？是天之所赋

0: 地之所在，日月照临，双露所如之处，人民老幼皆欲遂其声也。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抱负。也就是说，普天之下，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1: 通过郑和船队开展海外贸易是朱棣的另一想法。在后代史学家看来，赴海外寻找疑似失踪的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是永乐皇帝派遣郑和多次下西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目的。
2: 说为什么派朱棣要派郑和下西洋？到现在说法很多，找建文帝和要兵一月两个是主要的看法。
1: 朱棣登上皇位当年，也曾派遣多个使团出使一些西洋国家，然而小规模的航海不符合这位帝国之君的性格，他要派遣一支规模空前的庞大使团出使西洋各国。朱棣计划，船队不仅要到达爪哇、苏门答腊、暹罗、占城、真腊、满腊加等今天东南亚一带的国家和地区，还要穿过印度洋，向西出使更远的国家。让谁成为这个使团的领导者呢？永乐皇帝考虑再三，觉得郑和是最佳的人选。永乐皇帝为此特派命相师观察郑和的相貌，相师在一番暗查后禀报皇上，三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认。相师所说的三宝就是郑和，人们亦称为三宝太监。听到相师的回奏，永乐皇帝非常高兴，决定正式任命郑和为使团正使。一个宏伟的计划一经确定，当下的准备就更显得迫切。其实洪武年间就已未雨绸缪，都城南京地区植下的数千万株棕树和桐树，经30余年阳光雨露，到永乐时期，大部分已经茁壮成材，所产棕榈与桐油可以助造船之用。大量的木材被运送到了南京附近的龙江船厂，工匠们开始日夜不停地建造出洋船只。船舶主要在龙江船厂建造，但是全国范围内更多的船厂也被动员起来了。浙江、湖广、江西、福建及直隶、安庆、苏州等府的造船厂也昼夜开工建造各类海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估计，在1420年，明朝皇家拥有的全部船舶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整个欧洲国家船只的总和。
3: 这个是官方行动啊！你想这个取宝船，那在那个这个造船厂一造就那就是个大工程啊，不是一般的准备。
1: 这里曾经是明朝的一个造船厂，如今它成为了渔港。虽然依旧忙碌，但即便是在当地大多数居民的记忆中，古老船厂的踪迹也已经无处可寻。
4: 我们刚抓起来成功了。
1: 岑国和与岑武国两兄弟希望重新建造。

0: 有了用武之地。他们舍弃了现代电动工具，完全利用当时工匠们的技艺和工具来完成船只的建造。
1: 我这艘船的总的翘两头翘，两头翘的弯曲度是多少，那么我要选择的是弯的末梁，必须要在北面去选择的。我打个比方，要在北面选择的话，北面的山打个比方它有斜度的啊，那我风吹雨打的时候，那这个末梁呢，它是一次种在山坡上面的，那么风吹雨打它变成了这样子一个歪的，那么我就在北面的材料比较坚硬的、比较弯曲度比较好的末梁，我就选择到两边。那么要这做这些材料，
0: 其实明朝的造船技术留存到现在的并不多，很多都已经失传。为此，岑氏兄弟已经耗费了11年的时间。岑氏兄弟正在造的这条远航木船，长31米，宽8米，可以装载250吨货物，这足以让人感到震撼。但在郑和的船队中，它只是一种最小型的货船。在郑和船队中，船只总数在200艘左右，除正是郑和等人乘坐的大型坐船宝船之外，还有马船、粮船、战船、坐船、水船等各种船舶。马船是运输用船，粮船运送粮食，坐船用于载运兵员，战船是用以投入战斗的船只。建造出郑和宝船是岑氏兄弟的终极目标，显然如今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1: 四大名船里面，
0: 顺着岑氏兄弟渴望的目光一直向北，穿过无数曾经的造船厂，落脚在南京郊外。正是在这里诞生了郑和的宝船。600年前，这里是明朝最大的造船厂龙江造船厂所在地。曾经造船用的桌塘如今已变成了湖。这是1957年在龙江造船厂遗址出土的一根巨型舵杆，长达11.07米。据明代史料记载，最大的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而现代学者推测，最大的宝船满载排水量能达20000吨以上，宝船之大在当时无疑创造了世界之最。
2: 我们毕竟我们厂在上世纪70年代首次造1万吨轮的时候呢，还是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所以我觉得呢，在15世纪啊，我们国家能造出这么大的船舶，我也真是很佩服我们的古人。这个船舶如果在我们现代的这个造船眼光来看，也是一个大型船舶。
0: 郑和宝船究竟有多大呢？据学者推断，折合成现在的尺寸，宝船长100多米，宽50余米。这样的宝船，其排水量是将近100年后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的旗舰的100倍。即便是400多年后，在鸦片战争中攻打中国的英军旗舰康华利号，其排水量也不到郑和宝船的1/8。如此大的船只，究竟是由谁来具体设计的，又是怎么建造的？郑和在建造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关于郑和宝船还有很多不解之谜等待发现。可以确认的是，中国人所拥有的先进的造船技术都应用在了宝船上。曾赤杰是新加坡的古船与航海科技专家，曾经在英国学习造船专业，多年来他对中国古代帆船有着深入的研究。
3: 中国帆船啊，它的用的水手的人数很少，非常非常少，它不需要很多人。这个西洋的帆船不一样，它的水手要很多。风有八个方向，船可以向7个方向走。中国可帆船呢可以比较很容易逆风走，西洋的帆船呢很难。为什么很难呢？它基本上的结构不允许你。
0: 中国人独创的平衡式梯面斜帆技术，

0: 被广泛应用到郑和船队的大小船只上。控制这种帆只需要在甲板上就可以操作，而不需要像西方人那样爬到桅杆上面。通过这种风帆与船舵的配合，只要海面上有风，无论风从哪个方向来，船都可以获得前进的动力，并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行驶。中国人发明的航海罗盘和千星术同样得到充分利用，形成了完整而严密的导航体系，这比欧洲领先至少200年。
1: 那么这个千星术呢，它是主要是测定了一些星体的一些方位角度。
0: 郑和船队的奇迹不仅体现在船只和航海技术上，郑和每次出使西洋的使团人数多是达27000人左右，其中武装护航人员就多达20000人，这显然是有史以来人员数量最大的使团。郑和船队人员中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通事、书算手、仪式、水手各类匠人等，仅一官一事就有130多人，平均150名远航人员配备了一名专职医务人员。1992年，考古专家在福建长乐发掘出五组明朝雕塑，其中一组雕塑名为巡海大臣，它的主体雕塑头戴镶金三山帽，身穿簇新蟒袍，腰系白玉带，脚穿皂朝靴，是明代宦官特有的服饰。经考证确认，这尊主体雕塑的人物形象就是三宝太监郑和，这一组雕塑所塑造的正是郑和使团的部分成员。
1: 造好了船，这个出海跟随的这个军事，这得挑选吧，安排吧，官员，而且他这个是个专业性的，不是说我能打仗就行，他还得有舵手、有水手、帆手，什么缆绳什么的，各种各样的管理，这都得有。
0: 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出发的那一刻。公元1405年6月15日，刘家港，这个平静的江南小镇突然间变得热闹非凡。刘河与长江汇合处，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争相目睹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在祭拜过天妃宫的妈祖神之后，郑和率队登上宝船。这支由200多艘大小船只、20000余人组成的船队，满载丝绸、棉布、瓷器、粮食、淡水、燃料、蔬果、药材、茶叶等物品，离开刘家港，沿海岸南行至闽江口，入冬后乘东北季风驶向茫茫大海。

0: 有幸目睹这支庞大船队经过的沿海居民惊叹不已，因为在南方的海域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海上景象。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白天旌旗猎猎，鼓声阵阵，放眼望去，蔚蓝色的海面犹如春天里开满鲜花的原野。入夜，号声此伏彼起，海面上灯火点点，大海中倒映的灯光与夜空的星光交相辉映，显得美轮美奂，恰似天上的街市。只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才能在海上导演出这样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如今被称为黄金水道，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每年有大约10万艘船只航行在这个水道上，他们依靠先进的通讯工具、航海技术保证航运安全，而且每一条船在海上都是沿着既定的航线独立行驶。
1: This is the important one, the GPS which we always put the routeWe set the route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So we set the route here and we follow this course line. We follow this course line from the GPS.
0: 一个疑问从我们脑海中跃出，常年累月在惊涛骇浪中航行，郑和是如何保证一支庞大的船队安然无恙、井然有序的呢？在郑和船队中，通讯联络有严格而详细的规定，昼行任旗帜，夜行任灯笼，若雨雾、雨雪等天气，用铜锣炮声联络，前进、后退、举吹、休息、起定、扯篷、升帆、抛舶等等都统一指挥，使郑和的命令可以高速准确地传达到每一艘船上。一个由200多艘船只、20000多人组成的船队，犹如一座移动的海上城市。同样是来自新加坡的经济学家战先勋博士，以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对郑和船队进行了全新的解读。
2: Categorizing organize is like today's businesses. We have functional departments. We have the human resource, we have the marketing, we have the finance and so on. Because whilst you're out in the open seas, the split was spread out, right? I mean, in fact, the literature describes it as an armada of ships. So immediately, of course, his sight and sound, his mechanics of sight and sound would be seen and heard by the ships that are immediately near his command ship, right? And then obviously, the message would have to be passed out.To the other ships that are further out at the peripheral. So quite clearly, the message will in one sense be passed from one part of the fleet and then passed further out to the other parts of the fleet. And so if you think of it like today's communication, right, it's like on our net.
0: 新加坡古称淡马锡，据郑和航海图记载，郑和船队曾经经过这里，并且以一个很像龙牙齿的巨石作为其船队航线的标志，这就是龙牙石的来历。龙牙石在约1880年被英国海军炸毁，2005年，新加坡政府根据历史记载重建了龙牙石，以此纪念郑和下西洋。郑和船队在驶离明帝国的版图之后，首先到达了郑城，又先后访问了爪哇、旧港、满拉加、苏门答腊，紧接着穿过今天的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翠兰屿、西兰、科芝等地区和国家，随后继续沿印度海岸北上，又访问了甘巴里、阿波把丹等国，之后开始返航。
3: 明成祖给郑和带了一些给西洋藩王和头目的信。我们来的干什么了？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表示我们出我们的友好，表示出我们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的这种主旨。同时呢，我们要向各地交换礼、赠送礼物和交换礼物。同时要开展和所到国之间的贸易。
0: 不仅如此，郑和的船队还带来了各种农具、开井用的工具。每到一处，官兵们一边开井汲水、造屋居住，一边教会当地民众耕田种稻。明代的天工开埠中记载的很多农具，在今天马来西亚的偏远地区，农民至今仍在使用。郑和使团开凿水井，居住在马六甲的人们几百年来一直饮用这些井水，并亲切地称它为三宝井。
4: 马六甲后来的干旱时期啊，几乎都要靠这个三宝井的水。
0: 郑和船队返航途中，

0: 还完成了一次海外维和行动。当时以广东人陈祖义为首的一伙海盗长期盘踞在东南亚地区的旧港，各国过往船只不堪其苦却无可奈何。郑和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经过一场激战，陈祖义被俘，他的几千名海盗全部被歼，从此旧港一带海运平安无事。
1: 明朝的时候，曾经沿着从中国南海往印度洋走的方向，这条路上并不太平。郑和下洋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了周边地区的安定和和平。
0: 永乐五年九月，经过两年多的远洋航行，郑和率船队凯旋归来，回到南京。这次也带回许多国家的使节前来向明王朝回访进贡，献上各国的奇珍异宝。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完美，振奋了整个帝国。明王朝再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各国。自公元1407年冬至公元1421年春，14年间，郑和舰队又五下西洋。第二次下西洋，船队最远已经到达了今天的伊朗霍尔木兹。从第二次下西洋开始，郑和分别在今天的越南南部、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和印度的西南部建立了交通中心站。接下来的几次下西洋，郑和船队从这些交通中心站出发，向外派出多条支线船队进行远航，开辟了数十条新航线。到第六次下西洋，有船队已经西抵南非海岸，有人甚至认为船队向南到达了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甚至澳大利亚沿海岛屿，甚至曾经进行过环球航行。这幅全长560厘米的航海地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藩图，后人多简称为郑和航海图。图中标明了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深度以及航行的方向、迁行高度，共有109条真路航线和四幅过洋迁行图，包含了500余个地名。随着一次次远航，郑和船队不仅不断开辟新航线，而且随船来朝贡的各国国王使臣络绎不绝。
2: 马六甲呢，一代一代的王以后啊，每两三年都要到中国去朝贡啊。
0: 陈达生博士是新加坡著名历史学家，为了能够在东南亚让更多的人了解郑和，宣扬郑和精神，陈博士在马六甲找到了郑和官场的遗址，并且在遗址上建造了一座郑和博物馆。陈博士的这所郑和博物馆是东南亚最著名的私人博物馆之一，整个博物馆设计非常独特，犹如一个巨大的船舱。
2: 我们是想象这个是条船，这个是船货舱，再上去是生活舱，等一下我们会去看，就是生活船。生活船有什么住的地方啦、啊、还有药店啦、啊、还有餐厅啦、啊、厨房啦、啊、就全部在上面。
0: 郑和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的与郑和以及他的船队有关的文物和展示品，而其中的很多文物都与郑和和船队在当地的活动密切相关。
2: 这个他们称为郑和瓮，明朝的，明朝的郑和瓮，这些怎么会找得到？中国没有的，那些丢到做完了没有人要了咯。这个很多森林里面的那个土著啊，就把它当成宝啊，就收到森林里面去，啊，收去了以后呢，现在它是传家宝了，当成传家宝，他儿女要读书啊，进大学的生病啊。就拿一个偷偷拿去卖，也不要给人家知道。
0: 在郑和博物馆里，与郑和有关的文物种类繁多，大到农具、武器，小到瓷器、货币，很多文物都价值不菲。不过，其中有一件文物却无法估量它的价值，

0: 陈博士视为镇馆之宝。
1: 马六甲的，像这个井呢，啊，这个井也是很古老的。这边呢，直接把它叫江津井，江津井是镇的江津嘛，江津用的是这个井。以中国的专家来说，这样的井啊，在中国很普通。所不同的是，郑和时期的井壁啊，是用花岗岩，这边很多的，它是就地取材嘛。所以郑和
0: 一口在中国最普通不过的水井，在这里却是意义非凡，因为它直接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乃至文明进程。而郑和船队的远航也给朱棣皇帝带来了意外之喜，他们运回了榜嘎拉国进贡的麒麟。这只动物实际上是生长在遥远的非洲草原上的动物长颈鹿，中国人向来尊麒麟为四灵之首，把它当作祥瑞之物，只是在盛世才会出现。它的出现震动了朝野，让永乐皇帝坚信自己的努力终于换来了明王朝的太平盛世。六次下西洋，郑和完成了永乐皇帝交给他的三项任务中的两项：政治上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联系；经济上开展海外贸易。第三项任务，寻找疑似失踪的建文帝，虽然未能完成，但这支船队完成了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宣扬中华文化。郑和下西洋是和平之旅，友谊之旅，他传播中华文教，力求建立以和平与和谐为核心的国际社会秩序。这种天下大同的政治思想是中华民族自古及今的理想，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2: 这是明成祖的理想啊，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帝王的理想，叫做天下为公。他希望把一种和平和谐的秩序带给天下。那么怎么样来建立这样一个秩序？明成祖在敕书当中用了这样两句话，叫做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0: 英国学者李约瑟对郑和下西洋是这样评价的：东方的航海家从容温顺，不计前仇，慷慨大方，他们从不……事实正是如此。这个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与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不殖民，不侵略，所到之处都是进行友好的交往活动。
3: So when he actually arrived at a place, he began to communicate. But communication is 不只是 words, not only in words, but in action. And therefore, we refer to those as the five acts of collaboration, five acts of collaboration on the ground, when he actually arrived. So let me say that again, articulate intent, practice generosity, then develop win-win, and then ensure sustainability, and then finally continue to build trust.
0: 如今的东南亚各国遍布郑和下西洋留下的遗址和风俗，在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井、三宝亭，在吉隆坡怡保有三宝庙，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文莱、柬埔寨都有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或三宝塔。东南亚以三宝命名的郑和纪念地有庙、有井、有山，还有城。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位海洋之子，纪念这位给他们带来文明与和平的中国使者。
4: 郑和下西洋树立了一个中国人和平对外交往的一个光辉的典范，特别是跟后来西方的，跟晚一点的西方老殖民主义者的航海的

0: 远洋航海的掠夺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东南亚可归之到现在很多国家很多地方把郑和奉作神明在崇拜的。
1: 然而中国航海史上最悲壮的落幕与最辉煌的时代一样来得无比突然。公元1422年，郑和第六次远航归来，文官们已经开始批评皇帝的海外政策了。他们认为皇帝从遥远的海外取来的东岸的奇珍异宝而耗费了巨额的国家财富，是否继续下西洋，永乐皇帝显然也在犹豫，他不能不考虑文臣们的批评。
2: 士大夫的这种传统，中国传统的这个思想认为这是劳民伤财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那个大船做那么大叫取宝船，是吧？取了什么宝拿来展览大家看新鲜，是吧？长颈鹿叫麒麟呢，是吧？那个大乌龟壳什么这大宝贝什么搁到这儿，就不过就如此而已，对国家能有什么意义啊？
1: 公元1424年，农历7月18日，永乐皇帝猝死于第五次北征途中。太子朱高炽即位，将西洋宝船作为先朝弊政加以罢黜，诏令下西洋宝船全部停办。作为昔日朱棣的宠臣，此时的郑和已经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他只能伴随着权力的更换而臣服。公元1425年，宣宗皇帝朱瞻基即位，不久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修理南京大报恩寺。6年后，因为感慨于前来朝贡的国家越来越少，遥想当年万国来朝的盛况，宣宗倍感失落。思虑再三后，他决定置朝臣们的激烈反对于不顾，派遣郑和再次出使西洋。此时的郑和已是花甲之年。公元1431年，南方的严冬已过，原野上春意初露，沉默多年的刘家港再次喧闹起来，郑和率领着庞大的船队再次从这里驶向大海。这是郑和最后一次出使西洋，也是帝国船队的收官之作。这次出洋总共经过了20几个国家，于1433年农历6月21日驶回太仓刘家港。1435年或1436年，郑和病逝于南京。郑和之死还有另一个版本，说船队在返航途中与风浪搏斗几十年的郑和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最终这位海洋之子选择了他最好的归宿，蔚蓝色的大海。应该说郑和船队的归宿似乎也随之归于浩瀚的大海。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关于郑和船队远航的记录少之又少。在大多明朝官员看来，郑和下西洋显然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事情。在郑和去世30年后，当宦官们向成化皇帝讲述永乐时期的大航海故事时，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成化皇帝命人去取郑和的航海档案。兵部官员刘大夏却将郑和航海档案藏匿起来，并最终下落不明。
2: 当时刘大夏管这事，他就把那航海图给毁掉了，不让他保留下来，认为这是祸国殃民的事情。
1: 明朝大航海的停止跟他的开始一样突然，在向浩瀚的海洋迈出一大步之后又退了回来。据郑和首航80多年后， 大陆的另一端，哥伦布带领着三艘排水量仅百余吨的帆船驶向大西洋的对

0: 也许这是历史的错爱，世界地理大发现不属于当时航海技术装备领先世界的中国，而属于比我们晚得多、装备比我们差得多的欧洲人。
1: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you know, we pay attention to looking at Zheng He from this persp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and how Zheng He did all these things that you said.
0: 人类的发展进程。因为东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潮起潮落而发生着变化，历史赐予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却与之擦肩而过。虽然官方的航海行动停滞不前，但私人的海外贸易与远越重洋依然兴盛。这幅海水旭日卷是与郑和同时代的明代画家戴进的作品。在茫茫大海上，一轮旭日冉冉升起，云蒸霞蔚。整幅画面虽景物简洁，却具气象万千的气势。这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如此磅礴浩荡的海水旭日画卷。在经历了明朝大航海时代后，海的强烈召唤使中华民族对海洋的探索不会就此停止。
2: 如果说我们人类有共同的价值的话，中国人所代表的那种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的天下观有永恒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共同遵守的东西，是我们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

郑和航海的故事已经成为了过去。如今的浏河镇早已变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江南小镇，历经600年的光阴，浏河水当年奔腾入海的气势早不见踪影。但郑和船队遮天蔽日奔向蓝色海洋的壮观场面，对于今天的我们应该不仅仅只是追忆和怀想。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丞相罢中书省，将中书机构的决策权、议政权、行政执行权相互分离。也就在此时，中国历史上近2000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公元1402年，明成祖朱棣即位，从翰林院中选拔谢晋、黄淮、湖广、杨士奇、金佑滋、胡琰和杨荣等7名儒臣入职文渊阁参与机务，他们成为明代第一批殿阁大学士。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内阁的专职为票拟，票拟的对象是朱司的奏章，表达的是内阁对奏章的处理意见。凡是皇帝下发的文书，包括诏、告、制、策文、谕、书、符、令、檄等诏旨，每次票拟之后，内阁都会留下底部，称作司轮部。票拟的效力虽然取决于阁臣对皇帝的影响力，但是在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重视内阁的票拟。内阁被称作为正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过6部衙门。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

0: 树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树高清云电视，送华树高速云宽带。
1: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条。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八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演技。
1: 哥哥给你玩个新花样。
2: 哥哥好厉害，我也要玩。
1: 给。拿出来了！
2: 哇，哥哥太厉害了！
1: 哥哥的脚已经有1.5米了。
2: 哇，我什么时候也能长这么长的脚呢？
1: 等你长大了，脚也会这么长的。大卷儿，你先在这里玩，我去换口气。哦，等我回来。
2: 要长大了才能有哥哥那么长的脚，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0: 你们怎么还在玩？不是说帮我找书的吗？
1: 我们俩正找呢，快找到了，快了，快了。书名叫什么来着？
0: 暖流大数据。哦，
2: 对对对，暖流大数据，好像在哪儿看见过。
1: 找到了。给，那你开始研究吧。
0: 我已经开始了，一个月后就有结果了。
1: 还有一个月。
3: 警报，警报，
2: 有任务，行吧。
3: 警报，
4: 蛋卷不见了。我找遍了独角鲸的生活区域，可还是没找到它。
1: 是小独角鲸蛋卷，它失踪了。
2: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来。
0: 显示任务坐标，在北冰洋海底独角鲸领地。
2: 宇宙护卫队，

0: 这片区域没有搜索过，准备降落。
1: 是。

0: 里真复杂，像迷宫一样。
1: 幸好有小雨点提前给我们扫描路线。
0: 哎，这就是出口吧？哎，就在那边。那我先走一步啦，快点跟上我。快点，你们快点，就在前。
2: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小雨点，你不是扫描了吗？
1: 不对，这里刚才还是通的，应该刚冻住不久。整个北冰洋区域的温度都在迅速降低，新的冰层在不断凝结，整个冰洞的内部结构正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2: 那我们要尽快找到蛋卷。
1: 是，小雨点。小雨点找到了另一个出口，快走。就在前面。
0: 终于出来了，
2: 抓紧寻找蛋卷。
0: 是。
1: 怎么了？
0: 大怪物！
2: 别自己吓自己了，我们去看看。
0: 小雨点，掩护我。
2: 蛋卷。
3: 护卫队，你们怎么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小的小家伙。
2: 你哥哥找你找得很着急，快跟我们回去吧。
3: 我正要回去给哥哥看我的大脚呢。不过你们得先让我到海面上换口气哦。
1: 闪电，别玩了，任务结束了。
0: 来了来了。
3: 结冰了。
1: 糟了，蛋卷是独角鲸，是鲸鱼的一种，鲸鱼呼吸都要到海面去换气。
2: 好，我来击碎冰面，风暴力量。
1: 风暴在水中悬浮，不能使出全部力量，没办法击碎冰层的。
2: 彩虹，能找到附近没有结冰的海域吗？
1: 冰层在不断延伸，终端上的海图都没法用了。
4: 我也不知道哪儿没结冰啊。
0: 那怎么办？蛋卷，蛋卷，你冷静一下。
2: 危机的时候更需要冷静下来。彩虹，你再想一想，是不是可以定位到冰层比较薄的区域？
1: 有了，我收集过北冰洋海域暖流数据。那这儿是离我们现在位置最近的暖流，但中间隔了一座冰山。
2: 蛋卷能坚持到我们绕过冰山吗？
1: 不行，我们绕不过去。冰山延伸的面积非常大，我们来不及绕过去。但冰山内部被海水侵蚀出许多冰洞，我们可以从那里穿过去。
2: 太好了，马上行动。
1: 坚持住，我们一定能出去。
0: 哎呀，前面又是死路，回头。
2: 蛋卷，再坚持一会儿。
0: 糟糕，我们的氧气也不多了，
2: 加快速度。彩虹，小雨点能帮我们吗？
1: 小雨点只能找到出口，可没有办法带我们到暖流的那一边。
3: 对不起，都怪我，我不该一个人跑出来，让你们也遇到了危险。以前我都能提前感觉到结冰前海水的变化，这次却完全没有感觉到。
1: 提前感觉到海水的变化？原来是这样。你们看，独角鲸头上的角其实是它们的牙齿，而且这颗牙齿非常的敏感，当海水结冰时，水中盐的浓度就会增加。独角鲸们一旦感觉到哪个方向的海水盐分增加了，它们就会远离那片区域躲避危险。
0: 所以说蛋卷说的感应失灵应该是这些贝壳
2: 挡住了脚跟海水的接触。
1: 蛋卷，你听到了吗？盐分更低的方向就是结冰最少的方向，你只要用脚感应一下就可以找到暖流了。

0: 章鱼先生，我们正在找小脚精蛋卷。
1: 啊，你们要找蛋卷？他刚刚来过，问我哪有最多的贝壳，我告诉他穿越那座冰山就能找到了。
2: 谢谢你，章鱼先生。小一点，扫描冰洞。

0: 补足氧气，送蛋卷回家。蛋卷，蛋卷在哪儿啊？蛋卷！对不起，哥哥，让你担心了。我已经明白了，脚的作用比它的大小更重要。我会耐心等它自己长大的。火焰队，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嗯，
0: 其实脚太大也不完全是好事呀。

0: 出发，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0: 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安康，用酒力，关节有活力。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
2: 面，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一清啊。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诗与山水，归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

0: 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
2: 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
1: 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四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一至四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

0: 打死三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仲伟调研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工作。山海协作暖童心，爱心助家助成长。主体封顶梅园中学校园换新提速。5月16日，县委书记李仲伟带队深入城区多处点位，实地调研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工作。
1: 李仲伟一行先后走访农贸市场及周边背街小巷、富安门社区金云家苑小区、若溪社区南新家苑小区、小徐社区等区域。李仲伟指出，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是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增进民生福祉、赋能城市长远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锚定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紧扣群众所思所盼，聚焦急难筹盼民生关切，从细微之处补齐城市建设短板，夯实发展根基，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提质，配套设施完善，城市秩序规范，公共服务升级，城市精细治理，市民文明素养提升等重点工作，持续擦亮同化云和特色城市名片。李仲伟要求全县上下要强化统筹协同，构建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聚焦城市建设强大合力。要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管护机制，细化日常运维，常态化管控举措，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推动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落细，全面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优化城市宜居品质。李仲伟强调，要坚持问题、目标、结果三重导向，以精细化治理为抓手，用绣花功夫雕琢城市细节，用系统思维统筹城市提质升级。要深度擦亮万里挑一同化云和城市 IP， 稳步推进小县大城 2.0 版建设，聚力打造特色鲜明、宜居宜业、群众满意的现代化魅力城市，切实把城市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获得感。县领导严涛、徐志雄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
0: 日前，我县暖暖的新家困境儿童关爱项目迎来暖心帮扶。宁波市北仑区10家爱心企业携手捐赠爱心资金10万元，专项用于项目落地实施，为我县困境儿童改善居住成长环境、筑牢幸福生活底线注入坚实爱心力量。
1: 山海协作情深，爱心托举同心，作为北仑和云和深化山海协作、聚焦民生关爱落地的公益项目，暖暖的新家精准聚焦我县困境儿童成长刚需，着力破解部分困境儿童家庭居住条件简陋、生活设施老旧、学习空间不足等实际难题，把关爱帮扶落到孩子最需要的地方。该项目坚持一户一策精准改造，针对困境儿童家庭实际居住情况量身定制改造提升方案，重点实施墙面翻新、电路安全整改、学习书桌配置、卧室环境优化等内容，既改善居住硬件条件，更全力为孩子打造安全、整洁、温馨的专属成长空间，让困境儿童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关怀，在舒适安心的环境中健康快乐成长。据了解，2026年我县预计完成10户困境儿童家庭的居住环境改造提升，通过公益项目赋能、社会爱心助力、部门协同推进，把暖心改造做实做细，切实解决困境儿童家庭急难筹盼，让小新家承载起大希望。近年来，云和持续深化与北仑的山海协作内涵，从产业协作向民生关爱、公益帮扶、儿童关爱等多领域延伸，不断凝聚社会爱心资源。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用好山海协作平台和社会爱心资源，规范推进暖暖的新家项目实施，加快完成年度改造任务，持续健全困境儿童常态化关爱帮扶机制，以点滴爱心汇聚温暖洪流，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记者林静报道。
0: 近日，我县梅园中学校舍提升改造工程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标志着这项重点教育民生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 为项目早日竣工投用奠定坚实基础。
1: 该工程总建筑面积24000余平方米，统筹新建教学楼、一体楼、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教工宿舍共5栋主体建筑，同步配套完善校园道路、运动场地、绿化景观及各类附属设施，全面优化教学、运动、生活三大功能分区，大幅补齐学校办学硬件短板，改善师生教学与居住条件。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紧盯工期，严控质量，严守安全，科学统筹施工工序，高效推进现场作业，攻坚克难，稳步推进建设进度，高标准完成主体结构施工任务。此次主体封顶后，项目正式转入二次结构砌筑、室内外装饰装修、水电暖通安装、校园配套收尾等后续施工环节。下一步，施工方将持续压实安全责任，严把工程质量，抢抓建设时序，精细化推进各项后续工序，统筹加快装饰装修与配套工程建设，全力以赴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确保工程2027年9月投入使用。记者梅明义报道。
0: 今年以来，我县始终把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作为保障民生、完善城市功能、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按照标准化、便民化、特色化原则，全面推进市场软硬件升级，让菜篮子拎得更舒心、更放心。
1: 日前，记者走进县农贸市场，整洁明亮的摊位依次排开，新鲜的蔬果、鲜活的水产、飘香的熟食分区规整，购物环境整洁舒适，市民们有序选购。
2: 就是地面很干净，然后我们买菜的时候也都走去都不会有水渍嘛。摊主都摆放得很整齐，然后也都是很新鲜的，我们买起来也都很放心。然后我们现在来菜场的话，心情都不一样。
1: 此外，市场内还会公示当地安全快检室，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专区，提升群众购物幸福感。值得一提的是，市场内还全面完成公益广告提档升级，巧妙融入新潮别致的烟火文学创意标语，处处皆是暖心心意。如今经过改造提升的农贸市场，既留住了烟火气，更焕发了新活力，成为展示县城文明、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
3: 现在卫生啊什么都做得很好，然后我们自己的话都会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摊位弄得很整齐、干净、卫生，这样的话消费者过来的话也吃得放心、健康，大家都愿意来，老顾客也会更多，口碑也会更好。
1: 下一步，我县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持续加强市场日常监督，定期开展商户培训与星级评比，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推动农贸市场从脏乱差向洁净美转变，切实把农贸市场打造成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注入民生温度。记者于海友报道。
0: 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聚焦辖区小作坊集中区域，组织检查人员深入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筑牢小作坊消防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检查人员先后走进小区多家小作坊，重点围绕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气线路是否存在撕拉乱接现象、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是否违规住人及违规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梳理。排查过程中发现，部分小作坊存在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疏散通道被货物占用堵塞、消火栓被遮挡、员工消防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针对隐患，检查人员当场责令整改。在检查的同时，检查人员向小作坊业主及员工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结合典型火

0: 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言讲解违规住人、电线老化、通道堵塞等常见隐患的危害性。此外，检查人员还现场演示了灭火器提、拔、握、压的正确操作步骤，手把手指导员工进行实操体验。记者林静，通讯员叶欣欣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侬哪打侬哪打，侬搿是不钞票嘞！
4: 很高高，
5: 不是我一百几啊，那通那牙个。
3: 搿估计是五高，搿高呢？侬自己看哪？
4: 五高高。

0: 风都打冷了，我喉咙。
1: 哎，没我事嘞，您。
0: 那有没有发烧、浑身难受的地方啊？
1: 有有。
2: 你好，我们是岱山疾控防蜱虫大使。蜱虫又称草丛吸血鬼，它会携带新型布尼亚病毒，一旦被咬就可能感染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具体表现为发热、血小板、白细胞进行性减少等，病死率高达15%。被蜱虫叮咬后出现发热、头痛等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还有，发现被咬的第一时间，可以用酒精涂在它身上，使蜱头部放松或死亡，再用尖头镊子取下蜱，千万千万不要生拉硬拽。
1: 干了水塘弄弄啊！
0: 哎，你看那个阿伯就做得很到位啊。现在得马上把你送医院。
3: 阿爸，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4: 多个种子鱼叶皮，设立地理统一机。
1: 不是我气坏死，停到吧台来问。
5: 出门注意有自己，家衣家裤总得点。
6: 洗碗嘛用水捏子，煮金子吃好东西。外语厨房无虫子，拉拉汤地马得行。
7: 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雨水表现得颇为时趣，暂时收住了。雨水都是天气舞台的主角，其中24号到26号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有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锦水滩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石塘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重头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赤石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安溪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雾溪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朱村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

0: 时候不应该苛求别人懂自己。
1: 我就是因为懂你我才劝你，机械化人不是你读了个 MBA 你拿了双博士你就能干成的，这里边全是人情世故，而你在这方面吧就很白痴。
2: 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都是白痴，
0: 白痴会传染，离远点，安全。
1: 他不回庐山是对的。
3: 走，多多。

0: 要是没有经验，恐怕我都没法跟你进行这样的谈话。
1: 没有他，在高原上，恐怕我就被狼吃掉。
0: 我看这孩子不错，
1: 是不错。从普攻到计时，到自动焊机操作时，再到公分长，他就像是一颗春笋，虽然生在泥土里，但破土之后迎风就长，每一天能长到几十公分，甚至是1米。他骨子里就是向上的，就是朝着太阳的方向的。也是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搞设计的不应该高高在上，要俯下身子。好图纸不等于好产品。
0: 你刚才是不是伤害了他？
1: 何尝不是伤了我自己？我以为他会坚定地支持我，但是……
0: 但是，你确实要做好没有一个人支持你的准备，包括你的团队。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船长吗？
1: 有责任感，有方向感，有凝聚船员的能力，
0: 还有。在船未有达到目的地之前，船长不能离开自己的船。

0: 各位，永陆山一号升级的双联主泵，其最大流量完全适配矿机所需的动力以及最大冲击力。亲手栽种的苹果树，如果我们再配合公司完成机器换人，实现3000小时无故障，拿下鄂尔多斯矿用，那你们就发达了，等着数钞票啊。钟伟成，要不然你带着大家继续搞研发，
1: 我来盯着机器换人，我们从山的两面同时发起冲击，争取早日会师山顶，怎么样？
2: 你来真的？
0: 我像是开玩笑吗？
2: 机器换人也不是我们干的事儿啊。
0: 为什么不能干？这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怎么就不能干呢？
2: 涛，当初你邀请我们从学校来这儿，我们什么条件也没提，就跟你来了吧。现在你要撂挑子让我们接着干，你考虑过我们感受吗？

0: 心散了，队伍就散了呗。
1: 你等等，是你在涣散军心。我不管你们做不做，今天我必须要把话说清楚。机器换人是为了保证每一道工序的质量，即便一句话，你们只是为了拿液压泵专利的分红吗？难道你们不想自己研发的液压泵体现到最大的价值吗？还有你，我大乔也是个负责人，上班时间擅自离开公司要经过我的批准。你们好好想一想。

0: 你的项目总是董事会已经广辉。朱浩，你比你爸爸幸运，这一辈子能干自己喜欢干又善于干还能干成的事情。
1: 陆山一号我做成了，双联主梦我也做成了，怎么我倒像是叶公好龙了呢？
2: 哎，燕子，主任，里边请。
3: 你什么情况啊你？有事儿你就说，你怎么也赶上吃吃喝喝这一套了？
2: 菜都点好了，您不吃浪费了。
3: 走。这不好的吗？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4: 哎，这谁呀、
5: 啊？魏成的妈，劳模。
4: 我也是劳模，真的，这劳模16个村呢。
5: 人家是全国的。
4: 镇、县、市、省、全国，差五级呢。
6: 齐曼英，
2: 哎。
6: 你怎么整这么多呀？你把我当外人了是不是啊？
5: 不是，是你让我劝魏成那事儿吧，我没劝成，得向您赔个罪。
6: 哎呀，话说回来了，你要是都劝不成，估计就没人能劝得成，是吧？
5: 主任，我觉得他说你机器换人是对的。
6: 我让你去劝他的啊，没让你去帮他。
5: 我是劝了，但是他说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都是白痴。
6: 虽然不能说这理想终究会变成柴米油盐，但就算是我这魏成，他成了那伟大的牛顿，我这当妈的心里也不开心啊。
5: 为什么？
6: 牛顿一辈子没结婚呐，燕子。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那小子呀？
5: 我那个是欣赏，欣赏。
6: 主任，吃菜吃菜。

0: 今年的第10000台挖掘机提前1个月下线了，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也是一个值得我们记住的日子，也一定会鞭策我们以此为新的起点，再努力，再奋进，全力打造世界一流品牌。下面有请邱牧阳副省长给我们讲话。
1: 这款挖掘机在投放市场之前做了多长的工业性耐久试验？
0: 1500小时。比国家制定的1000小时标准要多出500小时。
2: 这个标准做到了国内领先，但与国际一流至少还有1500个小时的差距。挖土差不多够得上是优良线，可是挖矿呢，及格线恐怕都要电视小线吧。一流的研发，一流的技术工人，一流的智能制造，三缺一都谈不上国际一流。省里将出台机器换人的扶持政策，连续3年每年安排8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推动企业实施机器换人。送钱给诸位，大家不会不要吧？
3: 当然要。
4: 邱副省长，如果下次下线的挖机能直接挖矿，您还过来剪彩吗？
2: 不仅我来，我还要请韩省长来。接着说。
4: 我妈不让。
5: 不是那个，哎呀，过来。
4: 妈，我30多岁的人了，你别像是训一个3岁的孩子行吗？
5: 你做的事儿不像3岁的孩子吗？啊，你动动脑子呀！
4: 妈，邱牧阳都支持机器换人，还给钱，那明德江之后肯定是要干的。那我想干，怎么了？
5: 董梦石之前是不是想干来着？人家为什么不冒头啊？哦，就你积极啊！
4: 您是全国劳模，怎么可以这么消极的呀？
5: 我跟你说啊，全国能够用传统的机床干成球窝的确实没几个，但是这不影响柱塞泵的批量生产。数控机床，机器人是未来，妈妈懂。但是你想过没有，那些年轻的普工他们下了岗干什么？都跟马云一样送外卖啊。还有，你想过像马大庆他们那样手里有技术但是不会编程操机的中老年工人，他们下岗以后他们怎么生活呀？谁来保证他们生活呀？儿子，你光看到了技术，你没有看到机器换人背后产生的巨大的社会矛盾，这不是你扛得起的，你的肩膀受不住的。儿子啊，我跟你说啊，能够读双博士的没有几个，没有几个人能够研发陆山一号。这是妈妈这一生最大的荣耀，超过我自己当全国劳模。就让妈妈怎么叫好下去行不行？妈妈求你了。
6: 你干嘛呀？
7: 我做个松骨 SPA 啊，脊椎、颈肩松一下，怎么样？来，躺下，咱们接着做一下肚皮的 SPA。好了 ，SPA 结束，休息一下。哎呀，今天科技奖公布结果呀，咱们来看看牛顿他爹得了几等奖。
8: 闺女，我一猜啊，你准在。
7: 哎，您怎么回来了？
8: 等等，爸给你做好吃。
7: 不是，金饭碗倒闭了。
8: 没有啊。
7: 那这个上课的点儿，你这大厨怎么回来了？
8: 我给小朱请假了。

0: 不舒服啊？啊，发烧了？
1: 别闹，爸好着呢。看这什么？看清楚了。
0: 金玫瑰婚介所，高级会员，这还是金卡？嗯。你花这两三千干嘛呀？
1: 普通会员条件太一般了，多花点钱，就能找个不比魏成差的了。嗯。二糊弄鬼呢？你是不是对魏成还没死心啊？
0: 开心就死心。
1: 那行，那咱就踏踏实实的吃完饭，然后跟我去会介所，否则我就给你妈打电话。
0: 哎呦，我不去。
1: 我现在给你妈打电话，我让你妈现在就订票过来，我就不信。
0: 哎，别，我去，但你不许逼婚。
1: 行，我给你炒，你爱吃的爆炒，闪丝。
2: 请各位男士按顺序交换位置，时间8分钟。
1: 打扰，打扰，能不能暂停一下？6号在卫生间还没回来，
2: 这么多人等他一个人不合适。
1: 我们是金卡，
2: 谁不是呢？
1: 金卡就只给8分钟啊，啥也了解的不深入啊，
2: 效率高啊。我建议您啊，还是赶紧去催催他吧。
1: 燕子，燕子，
3: 里边没人。
1: 哦，对，对不起。嗯，哎呀，你是跟我过不去还是跟金卡过不去啊？你知道一个8分钟多少钱吗？
0: 也8分钟都多余。爸，你看这儿，这是相亲吗？这就是撞大运，这就是资源互补交换。这要能产生爱情，我当场削发为尼。
1: 你本来头发也不长，走。
0: 金小姐，
2: 报告您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金卡可以退。
2: 您可真会开玩笑。
0: 我没开玩笑，8折退行，9折退也行。
2: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位钻石卡的曹先生指名道姓想和您单独见面，现在已经在我们的 VVIP 会客厅等您了。行。
0: 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我升舱了还是指我被翻牌子了？我不去。
1: 去，听我听，我们去。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

0: 浪费咱们彼此的时间。
1: 啊，那个，我不是警察，您不用什么都招。啊，
0: 其实吧，我赚的钱啊，比这些东西多很多，但就是守不住。这大师说，我这命里缺金。你看，你姓金，又是干五金焊工，还是条金命，哈哈，这就是我需要的嘛。有了这些呢，你以后就可以不用再当工人了，可以做一个全职太太，给我生两个孩子，没事呢就逛逛街，喝喝咖啡，做做 SPA。
1: 那个，刚才啊，我这个给您算了一卦，您呢这五行它不缺我，我呢这五行里呢有点缺觉，你呀，

0: 落选了。
1: 是我选你，怎么就我落选了？
0: 不好意思啊。
1: 不是，哎，
2: 北辰，咱们麓山一号就算评不。

0: 上三等奖，评个优秀奖没问题啊，但魏头却放弃申报，他不在乎这个奖，我们可指着这个奖评职称呢。
1: 是啊，是啊，
2: 是啊，是啊。
3: 行了行了行了，魏头能回来不去弄那个机器换人就是最大奖。艾桃，艾桃，你去哪儿？
4: 我去挖机耐久实验场核实一组数据。
3: 我跟你一起去。
4: 不用了，放弃参评是为了明年能拿个二等奖。

0: 师傅啊，干得漂亮，您辛苦了。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再加试一个项目，满载情况下挖铁球，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陆山一号改进型的抗极限冲击能力。
1: 魏工，这车1000小时已经达标了，为什么还要做？
0: 再努力一下嘛，我们已经接近最高水平了，拜托了。每个人每一天我加100块钱的辛苦费好不好？
1: 魏工，你加的这个项目对车和设备损害太大了，万一出了事儿我赔不起。
0: 再加吧。
2: 这倒是就是您弄
0: 的。机器换人干不成，极限冲击就心疼设备，但数据在哪儿？如果科研只靠计算机模拟，只靠理论设计和演算，要用这个试验场干什么呢？飞机要风速干什么呢？你们告诉我。
3: 当初让你学着开，偏不学，吃瘪了吧？还好，不是因为没获奖在这耍脾气。
0: 我没有发火，我是等大家都走了之后，我自言自语还不行？相亲了，
3: 管好你自己。
0: 我管好我自己有用吗？谁听我的呀？
3: 有事儿说事儿。
0: 实验员都走了，这还不叫事儿？
3: 多大点事儿啊！你在这瞎吵吵。
4: 若溪社区、南新家苑小区、小渠社区等区域，李中伟指出，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是提升城市级。要深度擦亮万里挑一同化云和城市 IP， 稳步推进小县大城 2.0 版建设，聚力打造特色鲜明、宜居宜业、群众满意的现代化魅力城市，切实把城市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获得感。县领导严涛、徐志雄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
5: 日前，我县暖暖的新家困境儿童关爱项目迎来暖心帮扶。宁波市北仑区十家爱心企业携手捐赠爱心资金10万元，专项用于项目落地实施，为我县困境儿童改善居住成长环境、筑牢幸福生活底线注入坚实爱心力量。
4: 山海协作情深，爱心托举同心，作为北仑和云和深化山海协作、聚焦民生关爱落地的公益项目，暖暖的新家精准聚焦我县困境儿童成长刚需，着力破解部分困境儿童家庭居住条件简陋、生活设施老旧、学习空间不足等实际难题，把关爱帮扶落到孩子最需要的地方。该项目坚持一户一策精准改造，针对困境儿童家庭实际居住情况量身定制改造提升方案，重点实施墙面翻新、电路安全整改、学习书桌配置、卧室环境优化等内容，既改善居住硬件条件，更全力为孩子打造安全、整洁、温馨的专属成长空间，让困境儿童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关怀，在舒适安心的环境中健康快乐成长。据了解，2026年我县预计完成10户困境儿童家

0: 庭的居住环境改造提升，通过公益项目赋能、社会爱心助力、部门协同推进，把暖心改造做实做细，切实解决困境儿童家庭及难筹盼，让小新家承载起大希望。近年来，云和持续深化与北仑的山海协作内涵，从产业协作向民生关爱、公益帮扶、儿童关爱等多领域延伸，不断凝聚社会爱心资源。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用好山海协作平台和社会爱心资源，规范推进暖暖的新家项目实施，加快完成年度改造任务，持续健全困境儿童常态化关爱帮扶机制，以点滴爱心汇聚温暖洪流，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记者林静报道。
1: 近日，我县梅园中学校舍提升改造工程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标志着这项重点教育民生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为项目早日竣工投用奠定坚实基础。
0: 该工程总建筑面积24000余平方米，统筹新建教学楼、一体楼、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教工宿舍。

0: 学校办学硬件短板，改善师生教学与居住条件。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紧盯工期，严控质量，严守安全，科学统筹施工工序，高效推进现场作业，攻坚克难，稳步推进建设进度，高标准完成主体结构施工任务。此次主体封顶后，项目正式转入二次结构砌筑、室内外装饰装修、水电暖通安装、校园配套收尾等后续施工环节。下一步，施工方将持续压实安全责任，严把工程质量，抢抓建设时序，精细化推进各项后续工序，统筹加快装饰装修与配套工程建设，全力以赴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确保工程2027年9月投入使用。记者梅明义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县始终把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作为保障民生、完善城市功能、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按照标准化、便民化、特色化原则，全面推进市场软硬件升级，让菜篮子拎得更舒心、更放心。
0: 日前，记者走进县农贸市场，整洁明亮的摊位依次排开，新鲜的蔬果、鲜活的水产、飘香的熟食分区规整，购物环境整洁舒适，市民们有序选购。
2: 就是地面很干净，然后我们买菜的时候也都走去都不会有水渍嘛。摊主都摆放得很整齐，然后也都是很新鲜的，我们买起来也都很放心。然后我们现在来菜场的话，心情都不一样。
0: 此外，市场内还会公示当日菜价、农残检测结果、商户信息及投诉电话，价格透明公开。同时设立标准化食品安全快检室，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专区，提升群众购物幸福感。值得一提的是，市场内还全面完成公益广告提档升级，巧妙融入新潮别致的烟火文学创意标语，处处皆是暖心心意。如今经过改造提升的农贸市场，既留住了烟火气，更焕发了新活力，成为展示县城文明、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
3: 现在卫生啊什么都做得很好，然后我们自己的话都会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摊位弄得很整齐、干净、卫生，这样的话消费者过来的话也吃得放心、健康，大家都愿意来，老顾客也会更多，口碑也会更好。
0: 下一步，我县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持续加强市场日常监督，定期开展商户培训与星级评比，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推动农贸市场从脏乱差向洁净美转变，切实把农贸市场打造成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注入民生温度。记者于海友报道。
1: 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聚焦辖区小作坊集中区域，组织检查人员深入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筑牢小作坊消防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检查人员先后走进小区多家小作坊，重点围绕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器线路是否存在撕拉乱接现象、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是否违规助燃及违规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梳理。排查过程中发现，部分小作坊存在电器线路未穿管保护、疏散通道被货物占用堵塞、消火栓被遮挡、员工消防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针对隐患，检查人员当场责令整改。在检查的同时，检查人员向小作坊业主及员工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言讲解违规助燃、电线老化、通道堵塞等常见隐患的危害性。此外，检查人员还现场演示了灭火器提、拔、握、压的正确操作步骤，手把手指导员工进行实操体验。记者林静、通讯员叶欣欣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雨水表现得颇为时序，暂时收住了脚步，下午阳光也是偶尔露脸。不过今天夜里到明天又会出现分散性阵雨天气，不会连续的下，但湿度较大，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体感有些闷热。从目前的预报趋势来看，我县一直到28号雨水都是天气舞台的主角，其中24号到26号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有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锦水滩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石塘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重头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赤石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安溪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雾溪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朱村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旁听小雨转中雨，22到31度。张家地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大湾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黄家社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沙铺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苏坑梨园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云和梯田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仙公湖景区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赤石景区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小顺景区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佛尔岩景区小雨转中雨，22到31度。森林火线四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检查一下是否有人伤亡。一人中箭，其他人都好好的。老飞，
1: 哎哎，来了来了！
2: 中箭的交给我，放心。
0: 在那儿。
2: 这里是暗刀尽头，且有重兵把守，一定离他们的老巢不远了。大伙仔细找一找，这面墙可有玄机？
3: 是。
2: 县长，不必与他废话了。
3: 即使已到，您该制作仙茶了。这个苏无名就交给我吧。别着急。关于长安红茶的制作方法，我还有很多疑问。比如，你刚才手里拿着的那可怕的东西是做什么的？让我猜猜。我朝高宗皇帝有目眩症，当时就有御医以头顶放血的疗法治好了此病。
4: 你不会是要装什么糊涂？你好歹也是狄公弟子，验尸的时候难道没发现吗？我见窦从尸体存放多日，却无尸斑，就已经想到他的血被放出去了。后来我又发现。
3: 他头顶上有孔便一切了然。专害新娘是因其有极阴之体吧？相应方位藏尸，以保冤灵不聚而返魂香护肤，才能久待面具。今乃中元之夜，虽然皓月当空，却是一年当中的极阴之日。 我用举办冥婚的侍郎家千金小姐的血，加上每一道工艺，都精雕细琢，做成这最为极品的长安红茶。一两茶，长安的大小官吏、皇室宗亲，都要靠我的长安红茶来续命。那个时候，我就是真正的长安之主，我怕谁？

0: 县长，莫不是那几个人都是废物？一个庐陵峰都挡不住。内都墙有千斤巨石砌成，万夫莫开呀！让他们敲去吧。你去把苏敏给杀了，特制红茶。
1: 我比裴家千金更合适。
0: 原来，你不是需要极阴之体吗？其实我才是。
2: 我看你是怕死，胡言乱语。15年前，刺客给狄公下毒，朝野尽知，你不会忘了吧？
0: 等等，
2: 你知道刺客为什么没有得逞吗？那是因为，当时我跟随狄公左右，每日替恩师查药，恩师召神都数位名医救我。 令我服下解药后，又以宫中所存之天山奇兰熬成汤，为我沐浴全身以破毒。那汤泉温。

0: 我要见他，我要把事情的原委问清楚。
1: 我可是奉命行事，
2: 难道我不是奉命行事？
1: 东宫舍人白山，
2: 疯狂。

0: 个是苏无名啊？
1: 哪个是卢凌风啊？
2: 韦殿军，你是不是弄错了？公主殿下想要见的人，恐怕是苏贤妹。
1: 我接的是公主口谕，错不了。我耳朵又不聋，公主要见的是你。
2: 太子殿下，没有问起我吗？
0: 苏明，太子殿下召见你，即刻随我进宫吧。

0: 中郎将，请沐浴更衣吧。
1: 我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穿不惯。
0: 可就您这身血乎刺拉的，再把公主吓着，那可是罪。
1: 你们都出去。

0: 苏县尉是狄公弟子，是，有幸跟随恩师数载，难怪。红茶疑惑长安一年之久，多为朝廷重臣为其所害。苏县尉到任半个月就能厘清此案，实属不易。我必上奏天子，为你请功，
1: 禀太子殿下。 红茶一案，并非苏无名一人之功劳，今吾为中郎将卢凌风才是首功。
0: 卢凌风，真相即将大白之际，他杀死了罪魁袁来。那袁来一死，此案恐怕永远都查不清了。如此莽撞。

0: 我可以站起来，转。
1: 公主让你转一圈。

0: 真像，你上前来仔细看看我。儿时可曾见过我？回公主殿下，并没有。不对啊，怎么会这么像？你今年23，末将20有5，岁数对不上。
1: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公主殿下何意？末将不浅。
0: 听说你以一敌四，杀了幽离四怪。这四个怪物，当年祸乱京城的时候，那可是千军万马都难对付。你了不起呀！
1: 回公主殿下，卢凌风确实有幸击杀四怪，但并非以一敌四，而是有。 很多帮手，
0: 你上前来，我敬你一杯茶。
1: 是。

0: 到我身边来。是。
1: 我请你喝茶，长安红茶。公主，这……请。公主，这茶不能喝。怎么不能喝？你不是对人说我已成瘾，每日不喝便活不得？我……此话非末将原话。
0: 话被传来传去，就没了原本的样子。我倒是无所谓，只是这茶，今日你必须喝。恕魔将不能聪明。怎么，你这是想让我喂你喝吗？中郎将，我若是喂你，你是喝还是不喝呀？ 范阳卢氏都是这般高傲，瞧不起我。

0: 天子赐给我的，难道还有假吗？只不过这才是真正的长安红茶，那个原来用犀娘之血和明罗草做出来的玩意儿是假冒的，还打着我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你居然信了，我很伤心呐。
1: 公主殿下，卢林峰确实听信了谣言，还请公主殿下
2: 站罪。
0: 听说你被关进了金吾狱，击毙了奸人，还立了大功，却要受牢狱之苦，也真是可怜呐。快起来吧。

0: 公主府的红茶并非原来所知的妖茶，之前是我错怪公主了。
1: 东宫的金樽很美很华丽，却不是用来待客的呀。
2: 太子殿下，请你喝酒了。
1: 没有，所以苏明现在饥肠辘辘。
2: 太子殿下都跟你说了些什么？有没有问起我？
1: 太子殿下说了很多话，但始终未提中郎将。
3: 公主府围点军到。
4: 公主守御，今吾为中郎将卢凌风永避群贼何罪之有？着金吾玉立刻放人，论功行赏。
5: 中郎将再不谢恩，
2: 飞殿君，末将有一事不解。金吾玉乃金吾卫所下，公主殿下守御。
5: 怎么，你的意思是公主殿下管不着金吾卫？
2: 末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韦典君，金吾卫有金吾卫的规矩。
5: 不愧是范阳卢氏，好大的架子。韦某区区典君，你刚才说的话我就不敢妄加评论了，但需一字不落的禀告公主殿下，这是在下的职责，告辞了。
6: 侍郎，
7: 啊，这是跟郭太医讨的方子，安神效果极佳，把它分为十副，每副分三次煎熬，给小姐服用。
6: 是。哎，侍郎，您这是？
7: 我去看看喜君。
6: 小姐，小姐她。
7: 小姐怎么了？结结巴巴的。
6: 小姐她不在家里。
7: 我不是让你们看好了她，别让她到处乱跑吗？
6: 我们是把门看好了，可小姐是从窗子出去的。还有那个薛环。
7: 薛环是谁呀？
6: 就是前几年府上买的那个小奴，一大早我就看见薛环在套车，没当回事，直到中午送饭时才发现小姐已经跳窗户走了。想来薛环套车定是小姐指使的。

0: 您可真是神算子，咱们等的人还真来了。小的薛环拜见中郎将。
1: 我不认识你。
0: 你不用认识我，认识我家小姐就可以了。中郎将，请上车吧。我家小姐想请您叙叙旧，地方不远，就隔了两条街。

0: 你家小姐不可能是我的顾家，你转身认错人了。哎，
1: 朱郎将好健忘啊！若不是昨夜舍命相救，吴边被那恶人害了，怎么今日就记不得我了？
0: 卢林峰，卢林峰有要事在身，先行告辞。
2: 小女裴喜君，谢过周郎将，救命之恩。
0: 职责所在，不用谢，告辞。
2: 站住！你这是？哼！我家小姐在这儿等了你两个时辰，好心好意，设宴款待你，你怎么这么不识抬举？信不信我替我小姐收拾你？没想到还是位大侠。
1: 卢林峰确实有要事在身，改日再领教阁下的功夫。旭华，你哪里是对手啊？周郎将既有要事在身，我又怎敢阻拦？再说，天长地久，已不及这一时半刻。
3: 我可以等您，等您忙完了，不管是什么时辰，请周郎将给喜君一个机会。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我已经备好了酒菜，别无他意，只不过是想敬英雄一杯，以谢大恩。周郎将，太子今日政务繁忙，无暇召见，要不您改日再来。
0: 舍人有所不知，卢林峰是奉太子殿下之命，密查长安红茶案，所以无论如何还请通报一声。

0: 苏无名。公主有令，让你跟我走。
1: 您是谁啊？
0: 苏无名，你忘性好大呀！半年前公主有武功丢了香莲，找你查案，那传话的不也是我吗？现如今你破了长安红茶大案，想着平步青云，就把我给忘了。
2: 韦殿军，真的是您啊？嘿，苏明老眼昏花，没看出来。您别生气啊。
0: 哼，跟我走吧。
3: 太子已回寝宫休息，周郎家就别再等了。
4: 太子殿下可知我在此等候？
3: 知道。
4: 那他为何不见我？
3: 周郎家，你如此发问，可就让在下为难了。
5: 等等，酒。
6: 客官，马上就要宵禁了，恕小的不能卖酒给你啊。
5: 我是金吾卫中郎将，我特准你卖酒。
7: 中郎将想喝酒，怎么却忘了我家小姐的邀请？

0: 你怎么知道我想喝酒？
1: 我家小姐是神算子，就知道你不会来，所以让我跟着你。
2: 退下。
1: 哦。
2: 这杯酒，喜君敬英雄。
0: 我不是什么英雄，也不需要敬。我今日就是想喝酒，

多谢小姐。好，将军想喝酒，就慢慢喝，我抚琴助兴。

0: 苏明拜见公主殿下。这一个多时辰，苏明宛如入了仙境，此刻酒足饭饱，心满意足，多谢公主盛情款待。
1: 你好大的胆子！
0: 苏明不知做错何事，还请公主明示。
1: 红茶惑众，长安城内谣言四起，都是针对我的。你既负责探查此案，为何不先帮我证明？
0: 我……
1: 你区区一个武功县尉，若不是我，你能进得了京城？怎么，狄公只教你断案，没受你知恩图报的道理吗？
0: 下官位卑言轻，更何况红茶一案早已超出了长安县尉的权限，再者谣言止于智者，能入朝为官的那都是智慧超群的谦谦君子，又有哪个会相信那妖茶跟公主有关呢？
1: 你倒是能言善辩。天子已命大理寺接手此案，为了不引起朝野恐慌，案情不予公开。至于长安红茶，今后任何人不得引。

0: 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

0: 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

0: 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
0: 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好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

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

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电视台大屏幕演不卡顿。